0: 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了啊。
1: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全新的话题，就是有什么消息，可以让你收到一看
2: 啊，
1: 立刻迅速起床。
2: 哎，有的时候那起床，其实咱们追求的是慢慢悠悠哈。
1: 对。
2: 可是有的时候的那种起床呢，是你不得不滋溜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是。
1: 哎，
2: 来，各位，你看到什么信息或者发生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一个呢，咱们可以在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的巴，这是一个我们多年互动的一款软件了啊。
1: 是的，
2: 朋友们可以下载互动一下。各位呢，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开播了哈！
1: 啊，开了！今天真的是没有理由，你知道吗？我路上的时候都开始
2: 找手机啊。
1: 对，我的手机哪
2: 找
1: 着了？然后今天还早来一点到办公室、
2: 哎，
1: 我真的去我办公室再找也没有。我说，哎呀，今天这个理由
2: 这是
1: 可太像理由了，找不到手机了。
2: 对，
1: 然后一看放直播间台子上了。
2: 来，朋友们，今天无死角的直播，今天啊，今天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啊，
1: 就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关键是路上我也没有补口红啊啥的。
2: 对呀、
1: 啊。
2: 哎，就喜欢看这种素颜的话呢，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号哈。
1: 主持人苏苏，哎，真是，嗨、
2: 来，各位，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
1: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还不好意思幻想
2: 啊，
1: 我说我的手机在这儿吗？龙仔说在这儿了
2: 啊，
1: 我说哎呀，没有电了，他说有啊。
2: 满格马上啊，神奇啊！快乐说。什么事儿能让我迅速的起床啊？九点半开盘了。
1: 都九点半了，就不是迅速起床，就自然醒了吧？
2: 啊、哦，九点半开盘，好像是蛮恐怖的事儿，是吧？
1: 就一般来说，什么9:25就要集合竞价，那个时候大家就要看了今天的股票走势啊，是低是高啊、
2: 哦，
1: 就这些。
2: 对，开盘然后跌停了，你想一想，是不是那一下你滋溜一下就醒了？
1: 对，
2: 清醒是不是、啊？
1: 也有可能就滋溜一下就更想睡了。
2: 哦，对对对，有炒股的朋友可能看到这种信息就已经不行了，这是。说的是那个小猫
1: 啊，
2: 小猫吐了，
1: 猫跑了，
2: 或者猫不舒服了
1: 啊，家里猫猫跟宝宝似的。
2: 对，如果说万一有个不舒服什么的，立马就会起床啊。
1: 哎，还有这个星河说，就那在梦里找上厕所了。多大岁数干这事儿啊？
2: 今年40几了，哥。哦，
1: 说可以说几点上班啊？我们7点就上班了。
2: 对、
1: 怎么这么早上班？因为我们早班
2: 啊。每天早上7:00到9:00，我们都会我们在7点之前就已经
1: 周一到周五啊，
2: 对，
1: 不能到每天周六周日啊不在。
2: 7点之前我们就已经迅速起床了。
1: 对，
2: 这不就是感觉到朋友们就是
1: 对我们的热切期盼。
2: 是，还是你会说话，真的，还是你会说话，真的。
1: 对我们的拱手以翘首以盼
2: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闹钟啊！这是一下就把我们自溜弄醒了啊！
1: 今天真的是老素了。本来一般来说上节目之前
2: 啊，
1: 我要知道要是直播的话，
2: 得抹抹口红啊，
1: 我肯定得抹口红。
2: 哎，我教你方法，你摇摇。我都是摇摇。
1: 哎，
2: 萨萨教说。电量不足，手机将在30秒内关机。
1: 哇，你的那个都不在床旁边
2: 啊？他、就是、有这种提醒啊？
1: 充电器吗？
2: 哦、
1: 充电不都是在床头吗？
2: 手机马上关机了，滋溜一下就能醒、
1: 有的人不喜欢带线，其实带线玩不是特别好啊。
2: 幸亏朋友怎么让我想到了龙迟到的时候赶紧起床的样子呢？哦，是是是。
1: 你那天是怎么着？我想问一下，那天我给你打个电话，你是滋溜起来了？
2: 那肯定滋溜起来了。
1: 哦，
2: 没有第二个选项、
1: 啊。我再睡5分钟。
2: 没有第二个选项，真的啊！来，各位，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然后你平常的起床时间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哎，
2: 好像我们这种人啊，跟睡觉离得稍微遥远一点了哈，
1: 就是不太依赖睡觉是吧？
2: 或者说我们的睡眠时间可能不像其他人这么长。
1: 是昨天熬夜了，我这不光是熬夜，你看我今天眼神迷。

0: 体力是吧？
1: 啊，
0: 不光熬夜还起得早，不光起得早还没啥也没收拾。
1: 哦，
0: 因为本来就觉得找不到手机了吗？多好的一个借口。
1: 对，我一般是趁着这种状态会怼他。
0: 昨天确实睡得有点晚啊。
1: 认真说，这还有什么起不起床的？真是的。
0: 怎么说呢？
1: 这孩子要吃奶的话，这半夜都得起来呀。
0: 哦，刚当上妈妈。
1: 哦，
0: 那个时候睡觉确实很少。哎，其实我觉得我们
1: 啊，
0: 就是我啊，我也不知道大家，我好一点的情况下是我本来觉就少。
1: 哦。
0: 所以就是平时几点都能起，我不像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他可能是睡得特别的。多，然后他们可比较依赖睡眠，我不太依赖睡眠，所以我也没觉得那个时候很痛苦。
1: 哦，明白，就是还该吃奶的时候，半夜都能起来。
0: 都能，嗯。
1: 你有这精力，你再要一个呀？你啊，
0: 真是。
1: 我们半夜起来的时候就跟要了半条命似的。
0: 哎。
1: 啊。
0: 还有这个，这个向阳而生说，他说他的手机是我的手机是 vivo 的
1: 啊，
0: 他的手机是 oppo 的、
1: 啊，
0: 他本来以为和我一个牌子，结果想多了，一个牌子又能怎？
1: 就这都能贴上真是啊！来，各位，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起床？你平常的起床时间是几点钟啊？三哥说，我每天是自然醒啊，不需要闹钟什么的
0: 啊，
1: 六点拉钟，就每天固定如此。
0: 你六点拉钟起来干啥？等我们节目呢？
1: 啊，等节目啊。
0: 因为他那个班怎么着都得九点之后上呀，
1: 哦、
0: 人家的业主
1: 啊
0: 出门或者是怎么着，对吧？
1: 对，他起来不得溜达溜达吗？听听广播呀、
0: 哎。越说越像老邓了。
1: 哎，到处走走啊，遛遛鸟啊，
0: 哎
1: 遛遛鸟啊，真是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就是那种催生的啊，一代不看啊，一代不看。
1: 还有催生的。
0: 啊，刚才你不催的吗？
1: 我没，我只说你有这个精力的话，你生一个可能更。我一点没有说姐让您再生个二胎，没有。
0: 是，你再强调呢？
1: 没强调，
0: 逐字强调，
1: 没强调，
0: 逐句分析。
1: 你想想，别的人，你像三哥三孩子，家里三孩子，夜里的时候一起夜，哎呦难受坏的这事。
0: 嗯，
1: 你像我姐，状态很好。
0: 没事
1: 啊，
0: 还有这个张如意说他每天晚上10点睡觉，哎，很好的习惯。
1: 哦，
0: 早上5点半就自然醒，
1: 10点就能睡得着啊？
0: 对，
1: 我10点钟睡不着怎么办？
0: 其实可以的，你就把家里灯就是
1: 全部都关黑
0: 了，全都关黑了。
1: 哦，
0: 你那个时候就只要不玩手机，一会儿你比孩子睡得都快。
1: 那、哎、有道理，我就把家里灯全关了。
0: 对，你不能开着灯
1: 啊，
0: 小朋友开灯都睡不着，别说大人了。
1: 对对对，哎，我最近就是跟自己讲，就是。没什么事比这更重要了，咱手机都扔了都行。
0: 哎、啊，对，
1: 我就扔了。
0: 下次你也开直播不行吗？
1: 啊，我晚上开直播呀、啊，这是。
0: 你晚上开直播
1: 啊？
0: 你这开直播？
1: 直播我睡觉，这是。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后面回来喽。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的 CV 当事人想和各位一起来聊聊，有什么信息让你能够迅速起床的啊？
1: 对，就是你平常的入睡时间和起床时间，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哎，是刚刚在广播期间，就是在广告期间跟大家聊了最近读的一些书的感受啊。说现在一些文化人啊，然后在评价另一半的时候，有的说是白月光，有的说是灶火台。我觉得这个对于女性来说，当灶火台就觉得自己和就是洗衣做饭就太联系。
1: 我能理解一个女孩是一个男的白月光，一个女孩是另外一个男生的灶火台。
0: 但是星河说，我觉得这个比喻就很形象。现在的媳妇儿都是灶火台。一点就着。
1: 是吗？
0: 一点就着。
1: 一点就着。
0: 我觉得倒也很形象。
1: 那是灶火台炸了吗？

0: 点着嘛，点火也是嘛、嗯、啊。
1: 来，各位，什么信息或者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啊？咱们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你看到刚才我们说送给大家吃的喝的，免费请大家。
1: 嗯。
0: 大瓶子就是参与者啦。
1: 啊。
0: 他那个李杜酒在店里都卖300多。
1: 是吧？
0: 我当时没舍得喝，我都给带回家了。
1: 嗯。
0: 那保温杯接回去的。
1: 对。
0: 还送了很多别的东西，反正俺、啊、都捧出去了，给、
1: 哦、
0: 的满满一包走的。
1: 是吧？
0: 你看看，咱们请客吃饭都是特别的有排场、
1: 啊、
0: 场量。
1: 对，
0: 而且当时但是第一场，第二个呢是在那个大昌、
1: 啊、对，
0: 大昌里边的是反正是给了点酒水吧、啊、但不让喝酒。
1: 对，
0: 哎，对吧，是给了饮料。
1: 嗯、
0: 啊、
1: 对对对，你看这一切的原因都因来自于没有
0: 加关注
1: 呢。这关既然关注上，这不什么都来了吗？这个啊，
0: 还有庸人自扰说，听说今天苏苏也马不停蹄就赶过来了。
1: 啊，
0: 是的，抓紧时间给我赶紧加关注啊，限量版的、限时版的啊。
1: 对对对，
0: 除了今天肯定没有，明天怎么着都得把画那个口红给画上。
1: 对，以前我姐追求的是第二眼美女。
0: 对，今天是第六眼。
1: 第八眼。
0: 怎么着，比第六眼还少两眼，还得多看两眼。
1: 前面几眼就是，嗯，安家了。哎呦，哎，您别说哈，看顺了哈。
0: 什么意思？
1: 好看哈。
0: 那就这种人就已经到了、
1: 哎、对，
0: 到了特别特别特别不行的时候
1: 了。今天呢连那个口红都没画，这是
0: 啊对，真的
1: 纯素颜。
0: 我真的是以为我的手机丢掉了。
1: 对对对，今天是素颜美女了，朋友们啊、
0: 嗯、
1: 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0: 还有黑漆麻黑啊，他说的是、
1: 哎、
0: 我关注了，所以酒在哪里、嗯、
1: 啊，
0: 他也是限量版的
1: 啊，
0: 那时候跟着活动
1: 哦，
0: 然后我们去鹅、
1: 很好很好、
0: 哎、
1: 那
0: 我们主题，我们的主题是就是鹅鹅鹅。
1: 对对对，兄弟们点点取关啊。
0: 对呀、啊、怎么说的这是、啊、
1: 哎，真是还以为这点关注就有呢。
0: 哎
1: 啊，点点说，苏总啊、
0: 嗯、
1: 咱能不能这样子、
0: 嗯、
1: 你说的几场活动啊让我心又痒了
0: 啊，
1: 咱能不能趁小楼休年假的时候咱们再组织吃个饭呢，你看对吧、
0: 哦、
1: 带他不也行吗？
0: 你以为带他我是
1: 啊，
0: 我是就是劝他这顿饭吗？
1: 哦，
0: 他得来干活呀。
1: 哦，
0: 你想呀，筹备大家吃个饭、
1: 哎、
0: 前期策划、
1: 哎、
0: 中场执行，
1: 这是
0: 后期反馈、
1: 哎、
0: 都得有人干活呀。
1: 对，这活没人干，这是哈。
0: 嗯
1: 啊，行，哎呦喂，那我要不休息您家时间长一点。多聚几回哈、大曹说为什么要赖床睡懒觉、
0: 嗯、
1: 我没想明白。你看啊，你早点起来，你看能看那个花花世界多么美好，是吧？
0: 对呀、
1: 啊。孩子高中3年养成了我每天5点半起床的一个习惯。
0: 嗯。
1: 现在就是5点半自然就会醒了。
0: 哦。
1: 因此，我建议苏苏，你可以加一个什么呢？你加一个早上5点到7点的好心情的早早班。
0: 早早班。
1: 哎，别光上早班啊，你上早早班。我跟三哥这些听友可期待了，真是啊。
0: 不、
1: 哎，
0: 就你俩。
1: 嗯、
0: 哎。没事儿。我觉得你俩能等。
1: 那我们做节目的初衷不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心我们都高兴吗？这是
0: 是这样的，要不你也一起来、啊、好心情不能一个人上。
1: 人点名了，苏苏再加个早上5点到7点。
0: 他给我点名了是因为我有决策权、
1: 啊、
0: 但是我让人上、
1: 啊、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那你上吧，
1: 你先上。你这样的，您记得每天早上给我打电话哈。我起不来呀、啊、这是啊。怪我不懂，说我闹钟的时候我会附带一个提醒啊，
0: 啊，
1: 我上面会写不起来会迟到扣全勤，
0: 扣全勤啊，
1: 扣全勤，
0: 嗯
1: 啊，我看到这3个字的时候噌就起来了。
0: 哎
1: 哦，跟你说有点心酸的，这是。
0: 还有这个怪我不懂，他说领导还说一般的领导一句话10分钟后
1: 哎
0: 全员开会、
1: 哦、
0: 必须到场的那种，完了还在床上
1: 还没醒呢，这是。
0: 对
1: 啊，来，你要说到今年夏天好玩的话，青叶还给你放了放今年的
0: 分享了一下。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跟家人一样，之前我就在大家、
1: 哎、
0: 给大家说，我说我今年没有听到蝉叫，
1: 对，
0: 然后他今年听到蝉叫立马送了我一个。
1: 哦，
0: 嗯，
1: 哎呀，这确实是夏天的
0: 味道。这个时候得吃西瓜吧，
1: 这是昨天傍晚吧。
0: 对，
1: 看他的这个树荫挺凉快的啊。
0: 是，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来，这也热的快，是不是快到时候已经中伏了是吧？
0: 大暑过了
1: 啊、哦，
0: 咱们是在做苏超的前2天就是大暑了、
1: 嗯、
0: 啊。
1: 嗯，马上立秋以后，可能心情都凉快凉快了，朋友。
0: 哎、
1: 啊，
0: 还有生活艺术家说，以前都是没有画面的，听声音、
1: 哎、
0: 就在幻想着主持人长什么样。
1: 对，
0: 现在好了吧？
1: 啊，
0: 抖音就把我们送到大家面前，直接推到大家面前啊、哦！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拒绝了。
1: 而且今天
0: 先加关注或点赞。
1: 今天是不加任何修饰的、
0: 啊、
1: 推到了你们面前。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是我本来是真的3个借口
1: 啊，
0: 没有手机，
1: 哎，
0: 啊，没有电，
1: 嗯，啊，
0: 嗯，没有时间，
1: 没有时间，今天。

0: 全有了。
1: 对
0: 啊，小说说的是他给我发信息。
1: 哎呀，
0: 嗯，
1: 就是我现在真的是很害怕纯恋爱脑
0: 啊，会让我迅速起床。
1: 你真的就是纯恋爱脑的这种小伙伴，你只能祝福，
0: 蹭一下就起来。
1: 希望他找的对象也是恋爱脑，那是最好磕的 CP。
0: 哎，他们说，
1: 那但凡他
0: 啊。
1: 就是恋爱脑碰上渣男渣女的话
0: 就不行啊，
1: 就觉得这、
0: 啊、
1: 哎呀，
0: 他们说那种恋爱脑就应该恋爱脑去谈，
1: 对，就恋爱脑最好就碰恋爱脑，
0: 对对，
1: 两个人但凡有一个有心眼的我都觉得他不配那个恋爱脑，
0: 对，蹭蹭的可爽了啊。
1: 哎
0: 哟，平哥下周也休年假了，你看这是
1: 啊、
0: 他说下周要去的是哪里，去的是安吉是不是、啊、
1: 回来走那个皖南川藏线，他里面有很多很好看的、
0: 对，
1: 玩水的地方 啊。
0: 他说我替你探探路去啊。
1: 行
0: 啊，
1: 还有原子不同，他说开车还听着、抖音还看着，注意安全啊。
0: 哎，对，慢些开朋友们啊。来，各位，你平常的入睡时间跟起床的时间，什么事儿啊，或者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
1: 哎嘿，
0: 你来讲讲看好不好？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哈，心情浩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8: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姐，这是夏天了，咱们得出去玩玩去了哈。
7: 是，我们要来到山山奥莱了。山山奥莱最近一段时间，从白天到晚上，各种各种样的好玩的。
8: 对
7: 啊、就包括亲子类的、
8: 哦，
7: 包括晚上的一些吃串、
8: 哎、
7: 喝酒、听音乐。
8: 对，
7: 下午5点半开始，你就到那个三楼那个露天的那个台子上。
8: 哎，
7: 小孩有一个大的冲
8: 那个水上乐园。
7: 水上乐园。
8: 4点就开始了
7: 啊、哦！4点就给大家了
8: 啊、晚上5点半，他不是有那个宵夜呀？
7: 啊，宵夜，
8: 串
7: 啤酒，
8: 听现场。
7: 4点半大家就可以带小朋友，放了学就去。
8: 来，8月1号也就过个2-3天
7: 就可以啦。
8: CBA 的球星王仕鹏，会亲临李宁亚有开业见面会啊，
7: 是
8: 有这斯凯奇凿冰大赛啊，而活动特别的精彩，各位在夏天的时候到山上来好好的去逛一逛啊。
7: 嗯，
8: 移动手机电脑节也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7: 嗯，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100%的正确答案。
8: 哎，那么你会
7: 问什么？
8: 对、有好多人会思考一些问题
7: 啊。
8: 比方说，三哥就说我小时候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啊。
7: 啊，
8: 我小的时候就总在想，这个世界有没有外星人啊？他说我现在是倾向于有啊。
7: 到现在才倾向于有吗？
8: 啊、他倾向于有。
7: 就是咱们看的《三体》，包括之前看的很多的新闻 说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不要回应，是吧？
8: 啊、
7: 对吧？那个不都是一些高维，就是地外文明
8: 啊，
7: 是吧？
8: 对、
7: 咱也不太了解，但是只是看过些许的一些新闻报道。
8: 对， 对， 对。
7: 所以。
8: 啊、
7: 肯定是有就是地外文明的
8: 对对对
7: 东西，但是你说外星人啊啥的、咱没见过。
8: 对对。
7: 咱只看过。片子啊，
8: 对对，三哥说话的分量实在太重了，本来就是有和没有，各占50%。
7: 是是是。
8: 现在因为三哥的倾向于有这么一句话，
7: 天平已经倾斜了。
8: 对对对对对。
7: 这件事情我觉得达到65%了。
8: 对，三哥就占了15%的话语权。
7: 对，你看看，
8: 一下子这话题就你看，是不是啊？这天平就不稳定了，现在。
7: 哎
8: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如果。这个世界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那么你会问什么？在线积累工作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剧本
7: 啊？
8: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剧本里的 NPC 呢？
7: 那这个写剧本的人也太棒了吧！这么多人，完全不同的人生
8: 啊。

0: 对吧？
1: 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会有很多的宿命感很强的
0: 桥段，
1: 桥段啊，
0: 像上一趴给大家聊的，
1: 啊，对，
0: 我觉得是
1: 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在什么时候
1: 啊，
0: 就是在自己伤心难过
1: 啊，
0: 意不如意的时候
1: 啊，
0: 你就说这就是剧本。
1: 哦，对，这就剧本。
0: 在别人伤害你，尤其那渣男渣女伤害你，那就是我人生的 NPC，
1: 真是，
0: 那就是来考验我的，
1: 哦，啊！
0: 你把这个一想，那个心态上可能就会好一点。
1: 哦，对对对对，啊，很神奇，很多事儿就很神奇。
0: 哎，对，你不要就是
1: 啊，
0: 天天就是唯剧本论。
1: 对对，嗯，其实你知道我在遇见你之前，我的那个网名叫神奇小龙，你知道
0: 啊，
1: 然后你叫天，后来想。好家伙，这是怎么连选配搭档的时候看过人网名了？
0: 两个神经不太，精神不太好的，
1: 很神奇的。有时候就是有很强的一种，
0: 就是当时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特别无敌吧，尤其是刚在大学里的时候，觉得自己专业了不得了，
1: 啊，对对对，
0: 啊，是吧？就觉得自己，我当时就觉得我无所不能，
1: 啊，
0: 所以我叫自己天才苏苏，
1: 啊。
0: 但是也就是更长的。就是长大，
1: 嗯，
0: 慢慢长大，
1: 对对对，
0: 然后读的书越多，见的人越多，
1: 嗯，
0: 才为什么现在把自己就归结于主持人，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只能当主持人，
1: 嗯，啊，对对，因为为什么起南名，因为越没有什么越会炫耀什么。
0: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对
0: 啊，
1: 如果这个世界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得到100%正确的答案，嗯，来咱们有机会问，咱们就大胆的问，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艾丽说，我也想问问这个世界，我到底是不是个千万富婆。
0: 刚刚我也在想，就是想你先去问问大家，
1: 啊，
0: 你想先去问世界，
1: 哎，
0: 我到底能赚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意义，参考意义
1: 是吧，
0: 因为他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情况
1: 啊，
0: 他们刚才还说呢，
1: 对，
0: 你要办变成个千万亿万富婆
1: 啊，
0: 万一是意外险获得的呢，
1: 哦
0: 啊，是吧，
1: 真是这样，
0: 他不知道什么得到，然后伴随着什么，所以这个问题问的也没有太多意义，嗯，啊，
1: 对，蓝精灵说，苏万龙啊，我也想好奇我到底能赚多少钱，我们这行业现在行情差
0: 啊，
1: 我下班以后我都想去跑滴滴了，这事
0: 啊，
1: 这很正常，很多人也都跑滴滴干点副业不丢人，这事
0: 是啊，
1: 是吧，
0: 我有个朋友，
1: 哎，
0: 就是他主业呢一个月7000多块钱吧，
1: 可以了，哎，
0: 然后下班然后跑外卖，
1: 哎，
0: 他说当健身一样
1: 啊，
0: 一个月也1000左右吧，
1: 哎，8000块钱了这个，
0: 哎，他还在同城
1: 啊
0: 网上挂上门，就是什么家电，就是水电维修，
1: 哦，这也会
0: 啊，
1: 啊，
0: 是吧，哎，然后他也不会维修，
1: 也不会维修，
0: 但是电话说好了，你上门费，上门费就是30。
1: 哦哦。
0: 啊，然后电话上门，
1: 哎，
0: 上门之后说不会。
1: 哦，就拿30啊。哦，就拿30啊。
0: 偶尔也会被人打嘛，
1: 哦，
0: 也能赔个几千。
1: 行啊，真是，这也赚不老少钱的，这是，这行业是叫讹人是吧？啊，
0: 张嘴讹啊。
1: 对对对啊。来，这个爷爷吐司说，苏阿龙啊，你们说到这个人有很多的那个宿命感哈。
0: 对。
1: 但是我感觉啊，人有的时候这种婚姻上确实两人合和不合啊，
0: 嗯，
1: 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安排着。
0: 对。
1: 但是我感觉这个身边离婚的朋友
0: 啊
1: 确实蛮多的。
0: 是吧，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说法啊，说我们把这个离婚的事儿看得太重了。
0: 结婚也啊
1: 啊，他叫结婚离婚比，你知道吗，
0: 啊，
1: 哦，比方说就是今年结10对离2对，
0: 啊啊，
1: 就10比2，或者结10对离三，离5对，就10比5，对吧，
0: 啊啊啊，
1: 但其实你要这样想，就是这只是当年的那个数据
0: 啊，
1: 他是当年离的那个，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
0: 呀，啊，
1: 离的那个数量，
0: 是的，
1: 但是他剩下的那个他结婚的人还是一直在结婚，
0: 哎，
1: 多年每年都在累积着，
0: 对，是的，
1: 他只是当年结婚跟离婚的
0: 比率，哎，对
1: 而已，
0: 现在之所以这个比率显着大是因为结婚的少一点，哎，
1: 对，
0: 啊，
1: 那结婚的基数其实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1: 说实话现在领个结婚证领也不容易，
0: 我觉得太容易了，
1: 哦，对，就太容易了，
0: 对，他现在连那户口本都不要了，
1: 对，
0: 啊，
1: 可能说这容易地方就在于可能有些人可能没考虑清楚，是吧，
0: 而且我觉得他结婚也得考啊，
1: 哎，
0: 别的证都考，为啥就结婚证不考？
1: 啊，是别的证
0: 都考，做到题，做到题，
1: 对吧？
0: 哎，
1: 哦，
0: 先做到题，看他俩适不适合。
1: 哦，好，有道理哈，
0: 啊。
1: 别的证都考，为什么结婚证不考呢？
0: 啊，对呀，
1: 也得考试，
0: 嗯，
1: 也得考，也得答题，
0: 都得考试。
1: 对啊，
0: 嗯，
1: 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给他上上。
0: 是的，
1: 是吧？
0: 哎，
1: 啊，
0: 你先培训3个月，
1: 啊，3个月，行，
0: 啊，看看你能不能有这个组建小家的能力。
1: 哎，来，这结婚证。拿结婚证之前要考试这事你们赞成吗，啊
0: 啊，
1: 咱们要问这个世界一个问题的话，怎么问啊？龙粉第三名说三哥啊，
0: 嗯，
1: 咱就见过外星人啊。
0: 啊？
1: 你这叫什么名字？
0: 我不说嘛。
1: 啊、
0: 嗯。这个龙粉第三名。
1: 对。
0: 说发言和你没有关系是吧、
1: 啊？
0: 你昨天这个割席而至了。
1: 嗯。这个红薯炸串说有没有外星人这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觉得有外星人。
0: 嗯。
1: 前两天呢，下雨打闪。嗯，太频繁了
0: 啊、哦！
1: 我就给我对象说了，外星人给咱发电报了，你给我破解一下这个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咔咔咔
1: 啊，
0: 咔咔咔咔，
1: 对，
0: 咔咔咔咔咔，
1: 你们给我破解一下，这他们给我说的是什么呢？这个，
0: 别发誓
1: 啊
0: 啊，别发誓
1: 啊，
0: 遭雷劈，渣男别发誓，遭雷劈，嗯、
1: 哦，因为有红薯炸串的这个，我认为。
0: 嗯，
1: 现在导致这个有没有外星人这个达到80%了，
0: 你看又增加了很多的倾向，
1: 15%、
0: 嗯、
1: 真是啊、哦、行，来各位给这个世界问一个问题，你会得到一个100%一定正确的答案、嗯、你问个什么问题呢？
0: 啊

0: 是什么？
1: 你说。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8: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是一个小的设定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世界允许你问到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答案，你不用质疑这个问题最终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它100%一定正确
7: 啊。
8: 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会问这个世界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7: 对，
8: 我来想看。
7: 你想问这个世界问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会给你一个100%答案，这个问题一定会困扰你很久了，
8: 对，
7: 或者你百思不得其解。
8: 好，
7: 就是很想知道这样的答案。
8: 对，老粉第三名说，不是龙，你没看过疯狂外星人吗？
7: 好像看过，但是没太有印象。
8: 干果猴那个
7: 啊，
8: 大飞泡过酒
7: 是。
8: 啊、
7: 哦，看过，
8: 有经典桥段。
7: 是的。
8: 来，各位，你近期想问的问题都可以问起来啊。
7: 嗯。
8: 千位千寻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辈子
7: 啊
8: 会好起来吗？
7: 我告诉你
8: 啊，
7: 你肯定是现在遇到难事了，对吧，宝贝们
8: 啊。
7: 千位千寻，
8: 或者说我们经常，我觉得也不是千位千寻一个人，可能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内心的时候经常会涌现出这样的声音。
7: 还会好吗？
8: 这辈子还会好起来吗？
7: 还会不会好
8: 啊？
7: 之前龙仔给大家说一句话
8: 啊，
7: 你先走起来，
8: 走起来，
7: 你别在原地踱步。哎呀，我还能好吗？
8: 啊，
7: 哎呦，这辈子不能就这样吧？
8: 啊，
7: 你得先走起来
8: 啊。对，
7: 你但凡在底，往哪走都是出路。
8: 嗯。
7: 第二，如果现在这个结局，或者你已经奋斗了，到还没看到结果，或者还不是你想要结果，那就不是真正的结果。
8: 哦。
7: 所有好的结果，就是我们真正要的结果，一定是好的结果，
8: 对
7: 吧？他，你要说还没有到结尾。还没有到 end。
8: 对对对，当你觉得还不是好结局的时候，那说明还没到结尾呢。
7: 啊，
8: 嗯，有道理哈。
7: 哎，
8: 我有一回去那个北京学习的时候，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花了好多钱，完了以后我就听了有一句话，就那好，
7: 就那一句话，
8: 就买了一句话
7: 啊，
8: 叫充分利用每一次危机啊。
7: 啊，
8: 你倒霉的时候你好好利用那次哈。
7: 那很多人说我都这么倒霉了，我怎么利用它？
8: 哎呀，
7: 啊，
8: 好机会呀，
7: 啊，
8: 就那里边一定有机会，好好想想。
7: 机会
8: 啊。
7: 危机和机遇并存，
8: 对啊，一定有机会，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啊。
7: 对，
8: 孙二狗说，哎，我最近就在想，我最近在练口语，有些人就是开始练英语啊，口语，学小语种啊，
7: 是是是，他肯定会觉得旁边没有环境，
8: 哎，
7: 大家都说的是普通话，
8: 对
7: 啊，要怎么入门？
8: 怎么入门啊？
7: 他们现在不都是用那个多邻国吗？
8: 多邻国是什么东西？
7: 是一个 APP。
8: 叫什么？多
7: 邻国，邻居的邻
8: 啊，多邻国
7: 啊，
8: 用这个，
7: 你就在里边
8: 练口语，
7: 练口语呗。
8: 啊，看来你也开始练了哈。啊，
7: 没有啦，
8: 你就是 yes， 已经顶了天了，这声啊。
7: 嗯，
8: 来，这个鼓楼花园说，如果一个人，现在一个人的月薪是100,000，那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保持啊，还是清零？
7: 你说的最后是多最后？
8: 对呀，
7: 是到哪的最后
8: 啊？
7: 你所有人
8: 说明他现在可以月薪100,000了。
7: 对，那你说最后，那肯定
8: 啊，
7: 所有人的最后都是清零
8: 啊，
7: 对吧？
8: 所有人的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
7: 对啊，就是清零。
8: 对，
7: 但你要说的最后又是哪个最后？是这个行业的最后，
8: 哎，
7: 还是这个年 年今年的最后
8: 啊，
7: 对吧？啊，
8: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如果想一直保持的话，你就对那件事情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敬畏心理就可以。
7: 对，
8: 我前两天我也说，我说你对一个事儿失去敬畏，你没有敬畏的话，那你就会失去那个东西。
7: 对，
8: 对吧？
7: 是的。
8: 然后啥事儿都少说话。
7: 我看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太多说话了。
8: 咱们得说话，少说话，然后多做善事啊。
7: 啊，刚刚还有小伙伴说呢，苏你会叠漏吗？
8: 哦，
7: 底下的朋友都直接回他了，
8: 哦，
7: 他会吃叠漏滚，他还叠漏。
8: 他叠漏起来跟叠漏滚似的。
7: 啊，还有3569说
8: 啊，
7: 回塔梁要跑。说这个话题要跑啊。
8: 啊，对对对。这个龙粉第三名说，未来30年出息最大的小语种，我感觉是秀有话。
7: 为什么他造话嘞？
8: 造话嘞，
7: 造句话嘞？你为什么？你得有说话，啊，你得有原因啊。
8: 对。

0: 你是什么依据来说以后最小的最大的小语种就是徐州话？哎，
1: 最近咱们那个广电口才是不是邀请我们去给这个大学生去教这个语言什么的
0: 啊？
1: 咱就是到时候弄个小语种，
0: 他们能不会吗？啊，
1: 小家徐州话，
0: 真是，
1: 我这两天精进不少。
0: 你这样。对，都在节目中精进的。
1: 对，都知道猫猫子干啥的了，现在。
0: 而且还都知道
1: 啊，
0: 什么叨叨，什么叨叨
1: 啊，
0: 什么鼓来着？嗯，
1: 叫什么？哎，算了算了，想不起来了。
0: 你看，这学完还得要复习。
1: 对对对对
0: 啊！猫嘀咕，
1: 猫嘀咕
0: 啊，
1: 叨叨什么猫嘀咕？
0: 对，叨叨什么猫嘀咕？
1: 啊行啊，那看看时间，确实也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呢，是孙达说交通啊。
0: 嗯，
1: 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喽。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的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吉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3456。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三点三。
1: 最后是不是来感动呢？
2: 那么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笨小孩，
7: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0%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0868-8909，40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0%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0868-8909，40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0: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

0: 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15深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在连云港西附近发生一起小车追尾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野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

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

0: 非洲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吧。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0868-8909，40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0868-8909，40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34。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事故信息。G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在连云港西附近发生多车追尾事故，占据了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环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一北之间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

0: 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名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2: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附近以及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还有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到高邮界首之间，即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连云港西到锦屏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9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幺。

0: 1836-5177-1033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普惠金融，绽放名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过盖鱼港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多车追尾事故，以及后方过城南枢纽2公里左右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车都换新，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9: 房主赚黑钱，一房两卖，花了钱却住不上房，怎么办？货车司机失联，买方没有按时收货，责任在谁？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第601-603、629、612-614条的内容。吴香香，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万红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
10: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讲合同编的相关内容。今天的条文比较多，我们要讲601条到603条、629条以及612到614条的内容。虽然说条文很多啊，但实际上呢有两个重点，那就是标的物的交付和瑕疵。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从一开始进行，就是标的物的交付。比如说呢，这个下面的案例当中啊，小伙子买了房子，但是房子似乎呢又好像不完全属于他，一起来看。
11: 我花了300多万，现在一个多月了，现在房子也没住进去，而且我都不知道这房子现在里边什么样。
9: 小夏是顺义一家公司的员工，今年7月份。他通过中介公司在顺义仓上小区买了一套120平米的3居室，没想到钱花了，房子也过户了，却面临着无法入住的局面。和小夏签订卖房合同的男子姓傅，原本傅某答应小夏完成购房手续后3天之内腾房，可不知什么原因，傅某突然推迟了交房时间。
11: 不到一个月了，我去这个我买房那个地儿 去敲门，看见里边有人住了已经。这些租户他说，这房子租了已经。
9: 小夏原本想去自己的新房看看，没想到开门的却是个陌生男子。俩人一聊才知道，7月8号，小夏和付某上午交钱过完户，下午付某就通过熟人将房子租了出去，租期8年，租金将近30万。
12: 我俩就是在他家聊的这个房租，他说一年租的话，短租的话5000块钱一个月，要是5年租的话就是4000块钱一个月，要是10年租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我凑到了8年的钱，交了个8年的房租，28万8。
9: 发现自己被付某算计了，小夏和租客小航赶紧报案。民警推断，这一切都是原房主付某精心策划的一起骗局。随后，民警根据线索，在小夏报案后6小时后将付某抓获。付某因涉嫌诈骗罪，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0: 那王老师，我想请教您哈，这个原房主似乎在我们看来是违反了某一种原则，是这样吗？
13: 因为我们的买卖合同，那么房主是要有交付义务的。那在这个案子之中呢，他把这个签订了买卖合同，并且过户了以后呢，又把房子租给了别人。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一项主给付义务。他有2项主给付义务嘛，一个是移转所有权，一个是交付所有权已经移转了，过户了。但是这不意味着说他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他还有一个交付的义务，也就是要把这个标的物的事实控制也移转给我们的买受人。那在我们这案子之中呢，他恰恰是这个义务交付义务并没有进行一个适当的按照约定的时间来进行履行。
10: 好，那我们看到哈，这个案子当中呢，最后这个原房主付某其实他就是设计了一个骗局嘛，最终呢他也是接受到了制裁。那这个现在的这个房主他是拿到了房子，可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挺无辜的，就这个租客怎么办呢？请红衣法官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4: 因为这个买房人小夏呀，已经和这个卖房人付某办理完了房屋过户手续。那么小夏呢，就依法取得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他是可以要求这个付某继续的履行这个交付房屋的合同义务。那对于这个小航来说呢，因为小航和付某签订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是在这个小夏和付某上午办理完过户手续之后，在下午才签订的，
10: 是，
14: 所以说小航的这个租赁呢，实际上是不受这个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这个保护的。所以说小航只能去找这个付某，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退还他的租金，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10: 其实这也是一条路径，可以说还是要找到这个付某，也就是原房主哈。
14: 对对。
10: 所以我们说这个原房主他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9: 装饰公司总经理王某与家具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家具公司收到货款后，在网络平台寻找司机并安排发货。发车时，司机给王某打电话说第二天中午到，让王某保持电话畅通。可就在当晚，王某将电话关机了。第二天开机后，王某就给司机打过去，但是对方

0: 是关机状态，无法联系到货车司机。王某一气之下诉诸法院，称家具公司没有将货物交付给装饰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家具公司继续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并赔偿因迟延履行造成的损失。
1: 吴老师，请您来给我们回答一下。您看啊，这个司机是失联了，然后呢没有按时收到货物，这个时候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2: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标的物交付的地点呢，首先可以由当事人来约定。那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的话，那按照我们民法典相关的规则呢，也是可以去达成补充协议，以及按照这个合同的其他条款和交易习惯来确定。但这些仍然不能确定的时候，会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涉及到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标的物是需要运输的，就是这个案子里边的标的物是在运输过程之中司机失联了。那么标的物如果需要运输的话，应该在什么地点交付了，那么出卖人的交付义务就算是他履行了呢？那我们的规则是说，原则上呢是要把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这个时候出卖人的这个交付义务就算是履行了。那我们这个案子恰恰是已经交给了这个物流公司的司机，然后司机后来失联了，那这个时候呢出卖人的交付义务被认为说已经履行完毕了。
1: 那么这个交付的地点会不会也根据就是双方这个交付的方式有所不同而有所改变和不一样呢？
2: 会有不同。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买卖合同它实际上交付地点会区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送货上门儿，那就是出卖人要把负责把这个标的物送到买受人的这个住所地，通常是这样子。那么在买受人的住所地受领，这个才算完成了交付义务，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做自提，所谓自提就是说买受人要去出卖人那儿去提货，那在出卖人那个地方把货交给了买受人，这个时候算完成交付义务。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上面那个案子提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标的物呢是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和买受人不在一个地方，需要运输他们又没有约定提货，也没有约定说去送货，那么这个时候就认为说这是一个代办运输买卖。所谓代办运输的意思就是说出卖人只有发货给第一承运人的义务，所以他只要把货交给了第一承运人，他的交付义务就算是履行完毕。
3: 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啊，这个交货的地点和这个出卖人是否能够履行交付义务密切相关。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和标的物的风险转移密不可分。这个603条呢，表面上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交付地点的规定，但是它实质上呢是对出卖人这个将这个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之后风险转移的一个规定。那么在当事人对于交付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标的物呢需要运输，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之后，风险就已经转移到了买受人。那么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如果标的物出现了毁损啊或者是灭失啊这样的风险，实际上是由买受人来承担的。
1: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连线云端观众。
4: 主持人好，嘉宾好。前几天呢我在网上买了一套护肤品，结果我收到货的时候呢是两件，我以为是买一送一呢，我就把另外一套送人了，结果我前手刚送人，第二天店家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错了，说要么就我退回去，要么呢就打八折卖给我，但我觉得退是不可能的，要买呢我也不想买，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店家错在先的，应该责任由店家来承担。您觉得我这么做有毛病吗？
2: 吴老师，刚才呢我们这位观众提到的问题呢，正好就是我们民法典629条所规定的情形。也就是这个出卖人多交了标的物应该如何处理，因为他买了一件但是却收到了两件。
1: 对，
2: 那我们的规则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呢买受人他可以选择接受，他也可以选择拒绝接受。那如果他接受的话呢，那多出来的这一件的价格应该怎么计算呢？就是按照原来合同约定的价格，对，也计算这一件的价格在哪，就是乘以二。但如果说他拒绝接受的话呢，这个时候买受人有一个义务，就是他要通知 出卖人
1: 啊、哦，是这样。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哈，大家呢现在都在网购，那有时候呢网购收到物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去核对一下数量哈。这个数量呢，我认为呢一般，比如说在什么商品大促的时候，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家的页面上也会标注好说那里的这个赠品的数量是多少，大家呢一定要去核对一下。第一呢是怕商家给咱们少发了，第二呢像这种多发的情况呢也及时的去通知商家，避免后续的麻烦。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有一跑车给截着，跑车
3: 进行执法的过程中，通过电子警察

0: 发现有一辆车，信息有误。
1: 你好，麻烦您把您驾驶本、行驶本出示来。
2: 阿苏顿马丁的驾驶员姓张，他说他正要去面试，车的行驶本和自己的驾驶本都没带在身上。
1: 我这显然这车上不在车上呢，
3: 我买的是抵押车。
2: 民警在询问后得知，张某在两个月前买了这辆车，但是这辆车的性质是抵押车。本来上百万的豪车让张某60万就连车带牌子拿下了。经过民警核实，张某开的这辆阿斯顿马丁跑车上悬挂的牌子是一辆面包车上的。由于张某无法提供阿斯顿马丁的相关手续，民警决定将车辆暂扣待进一步调查。
4: 哎呀，这个张先生胆子挺大的呀，明明知道这个车是被抵押的哈，还是冒险把它给买了回来。那您觉得这里面是存在着一个什么心理，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5: 也许这个车的价格比市面的价格要便宜一些啊，或者是有这样的这种交易上呢，他觉得可能是一些自己更容易接受的条件在其中。那当然会买这样的车辆呢，确实会有风险。但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个制度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买卖合同之中，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了这个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是移转所有权以及交付，但其实呢，他还有什么义务呢？他还要保证说我交付的这个标的物之上没有其他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也就是第三人在这个标的物之上不能享有其他的权利。比如我们这个案子之中，这个车上面有抵押权，那就有一个第三人的权利在其上。那么出卖人是有义务保证买受人收到的标的物之上没有第三人的权利负担。那如果说有权利负担的话，怎么处理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情形，就是假如你买东西的时候，像我们这个案子一样，买方明明就知道这上面有第三人的权利负担，你还是买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你就不能再向出卖人去主张说你负担有一个让我受领无瑕没有权利瑕疵的标的物的这样的义务了，因为你已经明知或者说是应知了，那么出卖人就有一个这样的权利瑕疵责任的抗辩。
4: 我们来听听鸿运法官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6: 对立法这个要求出卖人承担这个权利瑕疵担保的义务呢，实际上是维护诚信和公平原则的一个体现啊。所以说当这个买受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明知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仍然愿意去购买的情况下，就像刚才吴老师所说的，它属于对自身权利的一个处分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够再要求出卖人去承担这个权利瑕疵担保的义务啊。那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这个知道或应当知道如何去认定呢，确实是实践中的一个难题啊。那我们通常的观点认为呢，不能够对买受人过多的苛责，因为相对于出卖人来说呢，买受人是没有更多的能力去了解和这个审查这个标的物是否存在其他的权利的这个主张的。所以说一般如果说买受人按照约定啊，或者是法律，或者说是交易习惯进行了一个刑事审查，我们就认为他尽到了这个买受人的这个审查义务其实出卖人对此应该负有更大的义务，他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应当全面及时准确地向买受人披露这个标的物上所负有的其他权利负担。所以说在此呢，我们不宜对买受人过多的苛责。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我们的云端观众。
7: 主持人好，专家好。如果在购买二手车辆时担心车辆来源不清晰，应该怎么办？
5: 何老师，那这位观众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实际上一个点是什么呢？一个点就是这个车辆到底是不是出卖人所有，那它涉及的就是是不是一个无权处分，也就是说所有权如果不属于出卖人的话，那个时候出卖人有可能不能履行的是所有权移转的义务，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是说这个车辆的所有权是属于出卖人所有的，但是这个车辆之上呢又有第三人的权利负担，那这个时候涉及到的就是一个权利瑕疵的问题了。那么无论是这两种哪一种情形，实际上都是这个车辆权属不清的问题，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购买车辆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尽量的去调查这个车辆之上的权属状况，比如说去要求他提供一些这个权属的证书。

0: 你呢可以去登记车辆的登记机关去查询相关的登记等等。
1: 那么吴老师，像这种已经被抵押出去的这种物品，是不是就不能够进行交易了？或者说一定要进行这样的交易的时候，需要规避怎样的风险呢？
0: 首先呢，如果说这个标的物质上有其他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说它就不可以交易了。那如果交易的话，双方都在知情的情况下，完全是可以的。当然如果不知情的话，会要求出卖人要承担一个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在此之前呢，买受人也有一个救济，是什么救济呢？就是如果我已经发现说这个标的物质上有别人的权利瑕疵了，那我可以终止支付我的价款。那实际上这也是在买受人行使自己的一个买卖合同中的特殊的不安抗辩权，这个是我们民法典614条也有相关的规定的，这是它一个可能的救济方式。但是不意味着说这样的标的物不能交易，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也是完全可以交易的。
2: 看红衣法官有没有补充？
3: 对，民法典第406条就特别规定了啊，对于这个抵押的财产，其实这个抵押人是可以进行转让的。如果说这个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没有说禁止转让的约定，那么这个抵押人转让这个抵押财产之后呢，应当及时的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如果认为这个转让侵害了这个抵押权的话呢，可以要求这个将转让的价款提存或者说是提前进行清偿。
4: 本期主要讲解了民法典601到603、629、612到614条的内容，其中第601条规定了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交付标的物，约定交付期限的出卖人可以在该交付期限内的任何时间交付。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目标锁定，
7: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6: 全程热爱正能量，
7: 坐标所在，
6: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各位老少爷们们，大姑娘小媳妇们啊，米夏刘笑先跟大伙问声好了，我是刘笑啊。
9: 我是米夏，此处可以有掌声。
8: 米夏，你这可就不对了，刚上节目什么都没听着呢，为什么要掌声？怎么想的呀？
9: 我怎么了？我这不是帮你要点掌声吗？还我怎么想的了？
8: 不是，我跟你这么说，米夏啊，有的时候吧，你要问谁是怎么想的，那也得分情况。有的时候吧，那有的人他就是容易让人往别处想。
9: 你到底说的谁呀？
8: 说有一次我跟公交车上遇着这么一人，一男的啊，

0: 你看看合不合格。你说是多大一屋啊，你说这乘客都怎么想的，这都是。
1: 这还好，要是想的一窄，没准还出人命呢。
0: 啊，不是，这事儿还能要命啊？
1: 可不是吗？昨儿在马路上看见一女的面无表情，目测应该是刚失恋，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差那么一点点儿就被一车给撞上了，司机又冲着她吼，
0: 反正你这活腻了是吧，你找死啊。
1: 谁知道那女的毫不示弱，对那司机也大吼一声，你知道我找死你还刹车啊？
0: 不好不好啊，这样可不好啊，不带这玩命，生命诚可贵，姑娘一定得珍惜生命啊。
1: 哎呀刘笑，你别跟这儿语重心长了，不管是人还是事儿，都会是有对策有出路的。有一回我打车跟一的哥聊天，当时那车上啊正播着一条新闻，我就跟那的哥一起聊上了，我就问人家，哎呀您看现在这离婚率是越来越高了，照大哥看您说怎么解决现在这离婚率越来越高的现象呢？
0: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好办，这事儿得靠法律规定啊，现在法律还是太松，赶明啊这法律上得加一条，但凡是离婚之后所有财产都充公，房子归国家，我看他蛮离离。
1: 话说这天小明问了妈妈一个问题，
2: 妈，如果我考了全班第一你会怎么样？
1: 那妈妈一定高兴死了。
2: 那太好了妈，您可以放心了，您死不了。
0: 你说要是你有这么个好儿子，你得怎么想啊米夏？
1: 我呀，那我就甭想了，我跟你说，我有一表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0: 咋的了？
1: 话说这天我表妹去买菜，就问那个卖菜的小贩，哎，你青菜多少钱一斤呢？
0: 2块。
1: 便宜点，1.9块。没想到啊，那小贩还挺好说话，就给称了一斤。付钱的时候，我那表妹掏出2块钱对人家说，那什么，看干的挺好的，不用找了。哎，你说我这二货表妹是怎么想的呀？
0: 哎，那也就是脑子一时短路。你说这事儿吧，我也想起我认识的一朋友来，一直被女友嫌弃，我是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1: 他干嘛了？
0: 说有这么一天吧，就我这朋友上下打量了一番他自个儿的女朋友之后就说，哎，我发现你最近可又……
1: 你闭嘴，你不许说胖啊，说肥也不行。
0: 行好吧啊，亲爱的啊，我发现你最近啊又肿起来了。之后我这朋友就一直被他女朋友嫌弃的。
1: 嫌弃？我觉得嫌弃都是轻的。
0: 话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吧，有一回我们老师讲到了印度人吃饭用手抓，此时一个同学突然提问，
1: 老师，那他们吃火锅吗？
0: 哎，米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你有个脑子经常短路的表妹？
1: 是啊，我都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0: 我吧，有一小外甥女，4岁的小妹妹一枚，跟你那表妹绝对有一拼。
1: 那么点的小孩她能怎么着啊？
0: 你听我说呀，玩儿这天我呢突然发现柜子上的感冒药没了，我就把我们家那小半人给叫了，哎，说你呢，你拿我药了没有？
3: 我真的没拿。
0: 拿了几盒？
3: 2盒。
0: 你是不是给扔了？
3: 没有扔。
0: 跟你说实话，到底扔哪儿了？
3: 厕所垃圾桶。
1: 刘笑，你和你这外甥女儿都是人才，看来想知道答案不在于怎么答，而在于怎么问。
0: 哎呀，就你这么一说吧，往事涌上心头，说起来全是泪呀。
1: 哎呦喂，又说到你小时候了。
0: 没错，记得小时候家里养了许多的鸡，我呀在院子里头玩耍的时候，就一没留神我就踩死了一只，我妈知道了以后猛追我呀，一边追一边问，
1: 哎呀，你说你这熊孩子，你怎么踩死的啊？
0: 我当时听我妈这么一问，我得回答问题呀，是不是？于是我就一边抹着眼泪，我就一边又用手抓来了一只鸡，然后扭着头对我妈说，
2: 妈，我就是这么踩死的。

0: 那一顿胖揍啊，天昏地暗呢、啊。
1: 哼，人间惨剧啊！没想到我们的刘笑从小就是个这么受伤的孩子。
0: 所以说哈、啊，小时候的经历养成了我特别爱琢磨事儿的习惯，凡事吧，我都想把它给想透了。
1: 不是你又想透什么了？
0: 你看哈、啊，这个老婆这个称呼，它的首字母是 L P 是吧？而漂亮的首字母是 P L。所以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啊，老婆永远和漂亮是相反的。
1: 嗯，这个道理啊，貌似显而易见，但想明白并不太容易。刘向，你这就是传说中的顿悟吧？
0: 哎，哪里哪里，过奖过奖。
1: 哎呀，我没夸你，少在那臭美了。不过我确实没你那么爱瞎琢磨，所以呢，我就得靠别人替我想。有一回一个大师啊捧着我的手就给我开手相。
0: 呀，你这个书长很大呀，你一定很古代
1: 啊。这您都能看出来呀、啊、为什么呀？
0: 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嘛。你没听过那首歌吗？越长大越古代。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目标锁定，
4: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3: 全程热爱正能量，
4: 坐标所在，
3: 欢乐正前方，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夏，
6: 我是米夏。
5: 话说那天一朋友突然问我，说出来混这么久了，你有什么了？我想了想，特别干脆利落脆的回答，我有40了。
6: 哎，时光这个荏苒啊，刘向，不在你怎么想，怎么想也不能让时光倒流。
5: 所以说，我们要珍惜时光，我们要珍爱生命。
6: 哎呀，沉重了，收。
5: 话说这天有这么一艘大船在大海上触了礁，就快沉没了。乘客们是呼天抢地，此时只有一位乘客开始大口的吃饼干。
6: 这都什么时候了，他怎么还顾得上吃啊？
5: 那位乘客振振有词的一边吃一边说，
7: 我胃不太好，上船之前大夫跟我说了，说不能空腹喝水。
5: 这位乘客肯定是想多了啊，不过还有比他想的更邪乎的。话说有这么位网络红人啊，被众多男性奉为女神的女神啊，这天呢找到了一位大师。
6: 我本无心当女神，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神，我更不想自己炒作自己，不想被污染。大师，你说该如何洁身自好呢？
5: 听这位女神说完，这位大师拿出了一个袋子，让这女神啊把屋子里所有的垃圾都装进去。很快这袋子就被装满了，这大师一看马上又拿出了一个袋子。此时这位女神恍然大悟，
6: 哦，莫非大师您是说只要有足够宽广的胸怀就能包容这闲言碎语吗？
5: 不是这个意思，我主要是想给您说呀，你就装啊，您就继续给我装。
6: 有禅机了，你说这大师怎么想的呢？
5: 我跟你说，有禅机的不光是大师啊，还有妈妈。
6: 谁妈呀？
5: 就咱们编辑小莹莹的妈。话说这天晚上，咱编辑小莹莹突然想吃零食了，小莹的妈妈在旁边看着，坚决制止：“你不减肥了啊？”
8: 嗨，妈，反正我有男朋友了，有人要了，怕什么呀？
5: 听了这话之后，小莹莹的妈妈看了小莹莹好久，然后问了小莹莹一句，难道你就不想换了吗？
6: 哎呀，莹莹妈真是心大呀。
5: 话说这天在饭馆里，一桌上海人和一桌东北人吵起来，吵了一会儿啊，这东北大汉按捺不住自己了，抽起了板凳，
9: 还废啥话呀，动手呗。
5: 听了这话，一上海人突然从容地答道，哎，别，哎，大哥，你吵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动手呢？我跟你说啊，这世上处处都有不见道，处处都有不知道怎么想的问和答。话说上学那会儿啊，有一节是美术课哈，那天呢，老师让同学们画自画像，我就看见旁边一女同学啊带了一圆规，我就特好奇地问他，同学，咱上的是美术课，你这圆规是干嘛用的呀？谁知道那女同学白了我一眼，然后特从容地说，
6: 画脸用的。
5: 你说那女生是怎么想的？
6: 可不是吗？我跟你说，有时候啊就是画赶画说到那儿了。有一回我妈和我聊天，就聊起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10: 说我姥姥当年啊是我们那块公认的第一大美女。于是我就感慨加质疑地问了我妈一句，哎呀妈，你吹牛呢吧，我姥姥以前有这么漂亮吗？结果我妈面带骄傲地对我说，
5: 那是当然了，那可是我妈，你以为是你妈呢？话说有一天，小红同学突然发现自己有大姨、二姨、四姨和五姨，却唯独没有三姨，于是就去问他爸爸，
6: 爸爸爸爸，为什么我没有三姨呢？难道三姨在我小的时候就死了吗？
5: 听了这话，小红的爸急了，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告诉你，再胡说我揍你，信不信？你三姨就是你妈。那你说啊，孩子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那和家庭环境那是分不开的。话说这天在语文课上，老师啊让大家说出包含一格式的成语，比如说一心一意上。这个在课堂上，一个画家的儿子是这样回答的，
6: 一笔一画。
5: 船长的儿子是这样回答，
6: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 房地产商的儿子是这么回答，
6: 一室一厅一厨一卫。
10: 话说塞翁丢了一匹白马，邻居们纷纷来安慰他。这时候塞翁说，
5: 我给各位说啊，乡亲们，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10: 果然第二天白马回来了，还驮回来了唐僧。于是大家集体吃了唐僧肉，邻居们又纷纷过来恭喜塞翁。塞翁说，
5: 我给你们说呀，这可不是件好事啊。
10: 果不其然，第三天塞翁家里来了只猴，
5: 说我有一二货朋友，就跟米下人
10: 啊。你说谁呀？
5: 对对对，反正就是那么一朋友哈、他呢心血来潮啊，就是最近开始养金鱼，但是技术极差，不过乐此不疲，造成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鱼的死亡率相当的高。他没办法，又喜欢养鱼，于是乎只好接二连三的往这水族店里跑，不停的买鱼。就最近一次吧，他又跑水族店里去了。他刚把钱交给人家老板，这老板实在憋不住，语重心长的问了他一句：“
10: 我说大兄弟啊，你实话跟我说，你到底是买金鱼回去养啊，你还是买金鱼回去吃啊？”
5: 哎呀，现在时代不同了啊。有好多事儿，你要真拿不准，就可以立刻到网上去求助去。话说这天，某网友啊就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求助信息，他想问一部古装电视剧的名字，大概描述了一下这电视剧的剧情，是一男主角啊掉山洞里，在山洞里吃了蘑菇之后啊，用那武功啊就变得特别厉害。大伙在网上纷纷踊跃的回复，有人说啊，那部剧的名字叫《金剑凋零》，也有人说那部剧的名字叫《神雕侠侣》，而最后的一个答复是，
6: 那部剧的名字应该叫《超级玛丽》。
5: 凡事不管是怎么想，它必有因有果，
10: 可不是吗？有时候有些事儿不必深究，乐呵乐呵就得了。有这样一种简单而快乐的心态，我们就比较容易满足。
5: 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每天都能有一份快乐的心情。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日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4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赣榆港附近城南枢纽路段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积压车辆正在缓慢通行当中。另外 G2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当爱已成往事，来自张国荣。有人说哥哥的版本更柔情一些，他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诠释了这首歌，里面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或许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很多人都能在其中听到自己对爱情的呐喊。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苏慧伦，傻瓜。

傻瓜苏慧伦。生活中我们总在权衡利弊，可在爱里，这些不顾一切的付出反而成了最珍贵的证明。爱情从来不是精明者的游戏，那些看似傻气的坚持，那些不求回报的付出，才是爱的真谛。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曹格《数到五答应我》。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日出来自张惠妹。当那太阳升起，世界被温柔照亮，清晨的第一缕光不仅驱散了黑暗，更点亮了我们心中的希望。它无论昨天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新的一天总会带来转机，向着阳光大步前行，去拥抱生活的无限可能。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Radio Gaga 收音机来自 Queen。

Radio Gaga， 收音机，来自 Queen。这是皇后乐队为广播写下的最动人的情书，他没有哀叹逝去，而是满怀期待地唱道，你仍未迎来你最辉煌的时刻。这也是我们想对每一位听众说的，广播的故事还在继续，声音的力量永远蓬勃，只要你愿意聆听，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用最真诚的声音陪伴你的每一个朝朝暮暮。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爱笑的眼睛，来自徐若瑄。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哭了，范晓萱。就是从这一张专辑开始，范晓萱一步一步告别小魔女的形象，以一头清爽的短发和前卫的耳洞造型示人，宣誓要做自己的音乐。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郑少秋，摘下满天星。

摘下满天星，郑少秋。这首《摘下满天星》由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编曲，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悠扬的弦乐搭配动感的节奏，仿佛将人带入宁静美丽的星空世界。两人的合作让这首歌曲成为武侠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之一。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爱就爱了，陈琳。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田震，干杯朋友。田震的声音有着女歌手中少有的豪爽和大气，这首吟唱离别的歌，田震唱得很伤感，却也很洒脱。一杯酒解千愁，这样的告别方式让离别的祝福又多了一份豪情。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苏打绿。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来自苏打绿 Ella 陈嘉桦。Ella 饱满的中低音正好弥补了清风一直飘着的嗓音，琴瑟和弦，情感充沛，新体诗一般的歌词有着难以言喻的玄妙，像需要咀嚼很久才知味道的果实，有巧思，有遐想，有回味，非常值得一听。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I'm yours， 我是你的，来自 Jason Mraz。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京二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车辆也开始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

0: 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石庄服务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个儿子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2: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Torin Suderte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辅路到中山北路辅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石庄服务区附近，以及海门至叠石桥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 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张洪亮的这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应该是表露爱意的经典之作了，歌名也是一句常用的表白话语。这首歌收录于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出版于1989年，由滚石发行。专辑在当时还是卖得不错的，也让很多人知道了张洪亮这个名字，领略到了他的才气。不过很多时候，张洪亮的音乐是充满自我的个性和实验性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来自张洪亮。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戴娆，《那年夏天》。

这是戴娆。那年夏天，1995年9月，戴娆在日本录制第二张专辑《心放飞》，著名音乐人梁邦彦也参与其中。在梁邦彦等音乐人的共同努力下，融合多种元素，为专辑带来全新听觉体验。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火火的歌谣，来自林依轮。张全富可以说是林依轮音乐路上的恩师，他为林依轮创作了多首大热作品。爱情鸟是轻快动感的都市流行舞曲，而火火的歌谣巧妙融合流行音乐元素与民族特色，兼具时尚感与亲切感。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IOIO 来自 SHE。

IOIO 来自 SHE。这首歌曲最早是 Bee Gees 在70年代的轻快节奏，当 SHE 决定翻唱这首歌曲时，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这首英文风格之作，注入了更多女生俏皮的元素和风格。他们把一段复古旋律唱成了少女的心动独白。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 Bad Day 糟糕的一天，来自 Daniel Potter。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共建祥和鹏城。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花儿乐队《静止》。这些本该属于初入社会的青年新生，却被14岁的大张伟写进了《静止》里面。也难怪那么多人将他称为天才少年。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庾澄庆、吴莫愁，《我要给你》。

这是庾澄庆、吴莫愁，我要给你。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也很有意思，据说庾澄庆在见到吴莫愁的第一眼就瞒着他开始秘密创作，在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30余个版本的编曲，直到录音前一晚才确定最终版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萧亚轩，吻。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这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和无能为力。整首歌用最朴实的歌词和最动人的旋律来打动人，从而牵起了无数人的内心情感。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美国摇滚女歌手 Joan Jett 在1988年的代表作，这是她最辉煌的时刻。刘德华的《我恨我痴心》就是翻唱的这首歌。Joan Jett 是几代摇滚女性的偶像。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最真的梦，来自周华健。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辅路到中山北路辅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利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9: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海门至叠石桥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和董包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6

0: 张学友《饿狼传说》。这首歌把爱情比喻为饿狼，用激情四射的旋律、深情的歌词展现了爱情的热烈，诠释着爱情的澎湃和那不可抑制的冲动。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微凉的你来自陈绮贞。
1: 听着

微凉是种奇妙的触感，带着点清爽的凉意，却不凛冽。它不像炽热那样汹涌，也不像冰冷那样疏离，是留有余地的，让人忍不住想靠近的温度。爱情里的微凉，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若即若离。微凉的你，来自陈绮贞。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友情岁月，来自陈小春。

0: 俗烧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一定是认认真真爱过的人才能唱出揪心的痛。听他唱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彭佳慧。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来自 Rick Astley。

无论是爱情里的坚守，还是生活里的执着，最珍贵的从不是说了多少，而是做到多少。这首英文经典没有山盟海誓的华丽，没有细水长流的迂回，只是用重复的字句把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的心意唱得滚烫。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来自 Rick Astley。 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再见，卡门，来自阿朵。那个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辅路到中山北路辅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

0: 后天八月四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Baby, I just won't tell you.

黎明非我莫属。1998年，黎明发行了新专辑《非我莫属》，音乐人包小柏联手雷颂德，帮助黎明拓宽了音乐风格，全新欧洲浪漫风，轻松明快，迷人至极。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林忆莲《野花》。

林忆莲《野花》。林忆莲1991年推出的《野花》专辑，以花卉作为概念贯穿整张唱片，每一首歌借用不同种类的花，以此比喻现代东方女性的心路历程。歌曲风格上中西合璧的音乐表达，东方韵味的旋律遇上西方的音乐风格，如 R&B、Urban 等元素，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这其中 Dick Lee 的音乐创作功不可没。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傻子才悲伤，来自朴树。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成年人一生最大的奢侈品，从来不是高薪职位，不是周游天下，而是拥有一处可以全然放松的地方。在这里不用小心翼翼，不用看人脸色，可以坦然做最真实的自己。人生下半场拼的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夜晚有没有一盏灯为你而亮，归家之时永远有人等候。回家真好，来自刘德华。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这首歌有着磅礴的气势，上头的旋律和独特的民族韵味。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滩。在他们的演唱会上经常出现这两句的万人大合唱。奢香夫人来自凤凰传奇，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 I wanna have your babies， 我想和你生儿育女，来自 Natasha Bedingfield。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较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在高邮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并且是关闭了宝应北至高邮界首往上海方向的入口，请车我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海门至叠石桥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
10: 我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为孩子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这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刻。猪泡的作用让腊肉的水分保持得恰到好处，即使经历数月之久，红润的肉质依然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11: 我孩子喜欢我给他切成薄片然后干炒。
10: 腊肉切成1厘米宽的薄片，炒出油脂，放入应季的蔬菜，边炒中咸香溢出，夹杂着烟火气味，便是家的味道。夜幕下，母亲颇费心思做出的腊肉花样，是对孩子别样的疼爱。
11: 孩子培养都培养出去了吧，他回来陪我就不是浪费了吗？
10: 分别的时刻，王翠萍再次背起孩子的行囊，装上儿子爱吃的腊肉，母亲就是这样把味觉深植在孩子心中，这是不自觉的本能。这些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即使走得再远，熟悉的味道也会提醒孩子家的方向。存储方式的选择和对环境的认知密不可分，这是中国人质朴的生活之道。利用自然气候、地理孕育风味，也各有心得。陈增先住在大山深处的福山乡，这里紧邻河南境内大别山南部的最高峰， 四周群山环绕，是天然的风口。对风向的掌握是陈曾先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用鸡毛储位成就了陈曾先做风干鸡的拿手绝活。
12: 风干鸡上座主要是山区的气温低，空气好，它是风慢慢吹干的，不是直头晒干的。
10: 风干鸡是豫南和湖北一带有名的地方风味，是年节走亲访友的上乘礼品。78岁的陈曾先是当地有名的湘宴厨师，他制作风干鸡独特之处在于不拔鸡毛。
11: 你要哪一只？
12: 我要那个大红公鸡，这个红公鸡。啊，这只鸡好得很，羽毛都羽毛丰满光滑亮丽。
10: 公鸡的羽毛是否丰满，决定着风鸡的口味，其味道的妙处深藏于此。
12: 当年八到十个月的公鸡最好，这个公鸡它不像母鸡很肥，做出来的炖的它的油脂不是太大，口感比较好。
10: 用美味来表达对孙子的疼爱，是今天的中国家长做的最仔细的事。每年，这座静谧的山中小屋，一场风味的变革会准时开始。这是父母捎给儿女的情谊。食物像满格的信号，完完整整传来了亲情的讯息。
12: 喂，你好，身体还好？

0: 孙子，兄弟们呢，想吃份安吉，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打电话通知我。
1: 活鸡一定要放干净血，从鸡翼下开口。为了避免空气过多流入，陈增先必须十分小心，开口不能过大，正好容下一只手的大小。
0: 一般来说大概二寸长，开大了小料守不住。
1: 取出鸡的内脏，用干净的纱布小心地伸入内部，轻轻擦拭。八角、桂皮混合辣椒，放进储臼中一并储冲，耐心地磨成粉状。在锅中与盐一同炒热，热力使香料味道倍增，这是陈增先为鸡肉去腥提鲜的关键。趁热将香料涂撒在食材内部，迅速关闭，尽量保留香料的温度。鸡毛天然具备的保温防潮性能被陈增先巧妙利用，用麻绳扎紧鸡身，保证肉质鲜香不流失。陈增先就像个手艺人，对待自己珍视的作品，感受山间的风向，便可以判断最合适晾晒的地方。这一点，没有人比经验丰富的陈增先更了解。山风悄悄带走鸡肉中多余的水分，在鸡毛的庇护下，潮湿的空气被阻隔在外，美味里硬外合的转化将在30天完成。香味正好之时，陈增先踏上了进城的班车。父亲捎来的风干鸡只完成了序曲，儿子用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手艺给这道美味收尾。鸡毛完成了他的使命，腌制风干后的肉质变身，香味十足。热锅冷油升温，煸炒鸡块在热油的浸润下香气四溢。
2: 我们这个鸡子它是通过腌制，这个味道已经入到肉里面。
1: 清水炖煮最能体现风干鸡风味的妙处。
3: 风干鸡来了，
1: 时间的味道，亲情的味道，伴随着风干鸡浓郁的鲜香，在每一位家人的心中悄然升腾。这是食物的蜜语，更是幸福的滋味。儿女都已在城市安家立业，也想把父母接到身边。陈增先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心中有着对传统手艺的执念，更难割舍这片自由的山林给予的味觉感受。食材获取手段多元的今天，存储食物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乡野山区，在城市里，超市和集贸市场也能成为风味的发端。这就给了像蒋宇豪这样的年轻人创造美味的机会。会吃爱琢磨的蒋宇豪是市场里的常客，他的拿手绝活琉璃蛋让他结交了不少同好。
4: 它皮蛋的时候的，你给放手上就有弹性，你手晃的时候它就可以感受到。咸鸭蛋的蛋黄嘛，腌的越久它那个 越结实，也是晃能试的感觉，它听得见的，那样的就是好。
1: 凭借在耳边晃动和抛起落下的手感，就能判断出咸鸭蛋和松花蛋的品质。这样的技巧需要长时间的

0: 烈。90后的蒋宇豪在厨房的烟火中练了10年，他对各种蛋类如此熟悉和痴迷，则源于一次看电视的经历。
1: 我在电视上看了，说中国啥都好吃，就是皮蛋我吃不下去。
0: 皮蛋又称松花蛋，是中国家常的传统风味，其特殊的口味让好恶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这让蒋宇豪萌生了一个想法。
1: 皮蛋和咸鸭蛋在我们家里就是很普遍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想着把它俩看能不能结合一下。
0: 善于捕捉味蕾的秘密是厨师特有的技能，如何将松花蛋和咸鸭蛋合二为一，蒋宇豪费了不少心思。最终他选定了将生鸭蛋壳作为储味的容器，在咸鸭蛋顶部敲开一个小孔，小心地滤出蛋清，保留完整的蛋黄。皮蛋切丁，与蛋清混合，用手搅拌上劲儿，配比的大小、手劲的拿捏都暗含技巧，这将关系到蛋液能否凝结成流粒状。
1: 咸蛋液少了，然后皮蛋粒子大了，它那个做散了，蛋清多了嘛，就咸了。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做，自己找点辙，然后慢慢的摸索出来了。
0: 搅匀的蛋液被注入蛋壳，和蛋黄形成新的组合。接下来的48小时，熏香的松花蛋与红润的咸鸭蛋将要经历一场静默的狂欢。
1: 放米的话，第一个它不会去倒，第二个蒸出来有那个米香味儿。
0: 整齐码放的鸭蛋被送进蒸炉，接受终极考核。一进一出只需15分钟。溢出的部分逐一用刀去除，分切装盘，无需点缀。蛋黄的红润绵软，蛋清的晶莹光泽，便可征服食客的味蕾。
1: 一口吃进去，蛋黄是绵润的，然后皮蛋就是说那种 Q 弹的感觉。
0: 蒋宇豪的巧思妙手诞生了新的风味，被中和的味道令人入口难忘，
2: 特别好吃，口感也很难忘。
3: 美丽思想欢迎你。
0: 每一种风味的出现，都是平凡生活中应对自然、利用自然，通过劳动和智慧创造的结果。楚味有道，质朴风味。褪去的是舌尖的感受，留下的是生活的温度。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0: 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区的，近距离看的话真的太美了，太震撼。我跟我朋友还去数啊，有多少只手。不过当时我看他的时候，我大脑闪过好多的画面，其中让我想到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慈祥的一个感觉，也让我想到蕴藏着宋代匠人他们在当时这个艰苦的环境下，用那个坚持跟信仰把自己的信念刻画成了这样的永恒。看完了这个千手观音的恢宏与奢华，我却被其中有一面啊，这个叫做父母恩重金变相，这个比较朴素的石壁啊，我就其实我狠狠的就戳中了我心里面，久久动容啊。其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幕就是甘处儿卧，思处母眠。他说的是就是小孩子夜半这个孩童尿床，我二话不说将孩子赶快挪到那个干爽的一个被褥里面，然后可是自己呢却栖身在这个潮湿冰冷的床榻，默默承受寒冷与辛劳。你想想这份温柔诞生于兵荒马乱生存维艰的宋朝，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他不求神明的救赎，也没有办法去想这个香火保佑，而是将最纯粹的人伦的善意，最厚重的父母的恩情，就这样子用信念一刀一斧刻进这个传世的瑰宝之中。我觉得在这里它颠覆了我对宗教石刻的固有认知，它没有高高在上的这些神佛啊云海啊虚无缥缈的这些神明保佑，只有千年前这些匠人他们执刀凿石定格的就是那些人间最滚烫最平凡最浪漫的父母温情，这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血液里的信仰，我们跪拜我们的生养之恩，传承我们的孝顺与大爱。
1: 听完凯哥在大足石刻的分享啊，千年之前匠人把父母恩情刻进了石头里的那份深情确实触动人心。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从千年石刻一下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凯哥去了重庆永川的野生动物园和科技片场，据说啊，体验感完全颠覆您和我的想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这一次我来到重庆，我专程跑一趟永川，你知道为什么吗？好，我们先去我们最期待的环节疯狂动物园。为什么说它疯狂呢？我们以前看动物不就是都是隔着大铁笼，或者是远远的看他们在睡觉或者在吃东西吗？这次完全反过来了，我们是坐在一辆全身装满了超级粗的钢筋护栏的大型游览车里面，直接开进猛兽的家，一扇门缓缓打开，感觉很像电影《侏罗纪恐龙》的情节，有没有？结果我们先到了长颈鹿区，两只那种超高大的长颈鹿就在我就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哦，我们边喂它吃草边跟它拍照，哇，那个体验感整个拉满。那结果我一个朋友因为要找好的拍照角度，就拿那个草嘛要引诱长颈鹿吃东西，结果哈哈，被长颈鹿的口水沾到身上，这个手上都是，然后就看着我们一直哇哇大叫，真的太好笑了。后面啊，刺激的来了，我们上车去到了猛兽区，车子一开进去我直接傻眼，哇，那个非洲狮啊，那个孟加拉白虎这么多，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然后网络上说这些网红老虎也有出来哦，一个外号叫做没头脑，反正他那脸就很委屈啊，感觉天天被其他人欺负。那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不高兴，长得呢就是比较凶一点，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真的反差超级反差，但是又萌又可爱。然后还有一只狮子，可能就是看我们在车长得比较像火腿罐头吧，然后呢直接走到我们车窗旁边啊，一对眼睛就这样一直看着我们，然后我们车子赶快开走赶快开走，他就在旁边跟着我们，害我们很紧张。后来才发现他是想要我们给他吃的，喂他吃东西啦。刺激的看完啦，后面还有很多动物，比如说你也会看到一堆黑熊走在路上直接拦路，然后还有熊猫馆，玩的熊猫超可爱。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这里跟他们互动拍照非常的真实有灵性，而且很有亲切感。大家都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然后完全还原自然生态的一个野生动物园，这种人与自然的融合。

合啊，真的是超出这个想象。光是这片自然生态，我觉得就足够震撼人心了。逛完大自然呢、啊，我们立刻切换到未来科幻场景，因为我们去到了永川科技片场，这是所有人呼声最高、讨论最久的一站，亚洲顶尖规模的一个虚拟摄影棚。天呐、啊！你一走进棚内，那整片超大片的弧形的 LED 巨幕直接铺满你的视野，42米长、7米高的超大萤幕，这个你站上去，你瞬间你会觉得穿越了。那最厉害是什么？是你人往前面移动哦，身后萤幕的场景、光影，还有这个透视，其他所有的它是同步的、及时的变化，不用那个传统的绿幕了，也不用后期的合成。站在原地一键切换，什么海边啊、雪山啊、峡谷啊、古镇古城各种场景马上切换。以前呢，我们在台湾了解的影视拍摄都以为要搭实景跑外景是常态，对吧？没想到现在大陆直接用数字科技解决了场景需求，整套哦，直接即时渲染，然后动作捕捉系统全部都能落地。其中有一个台青，他也之前也是做影视行业的这个朋友嘛，他就站在这个荧幕前面愣了好久，就感叹哇，这套影视工业科技的这个成熟度已经走到世界的前端，你不用到国外去，你在重庆永川你就能够拥有这种科技落地的实力哦，真的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微信、
7: WeChat、
6: 微博、
7: Microblog、
6: 脸书、
7: Facebook、
6: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白强。
8: 看到我们的欣柔也是老朋友了，他说终于找到我们了。最近可能有这个央视频的页面调整啊，可能找到我们不太容易啊。在这个去旅行的账号呢，肯定没有办法从传统那个入口来进入了。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调整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哈。不过还算跟我们又接上头了啊。
9: 没错，
8: 欣柔说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来了。这个解暑的好食物，他还是觉得西瓜最好。
9: 是的，那除了西瓜之外呢，我会发现不管是在各个地方啊，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个解暑的佳品。我们在看清宫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几个字，那就是杏仁豆腐。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杏仁豆腐是咱老北京宫廷级的这个消暑甜品了。我们在吃它的时候呢，会有一种什么滑嫩如凝脂的感觉，吃的时候带有一种淡淡的杏仁的清香，清香的味道，冰镇之后入口，那真是入口即化，非常非常的清爽和清凉啊。
8: 是的，而且它杏仁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苦味啊，感觉更败火。
9: 是，
8: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依然是有关于消夏美食的消暑美食。大家呢可以发送到央视频去旅行的这个直播平台旁边的这个评论区里。那么在我国啊，自古以来呢，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消暑的习俗。
9: 是的，
8: 那这些美食呢，在本地人的心中可能是美味佳肴，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
9: 夏日炎炎，舌尖上的清凉盛宴呢是等各位来享用的。当然当汗呢黏身的时候，清凉的美食却能瞬间的让人心满意足，不仅是视觉盛宴，同样还是味蕾的狂欢了。
8: 对，我们刚才说有一些本地人特别喜欢，但是外地人可能没怎么听说过的。比如说河南朋友餐桌上的这个荆芥，大叶的荆芥，哪两个字呢，就是荆棘的荆，然后芥末的芥，它的香气非常的独特，而且特别强烈。那喜欢它的人呢，觉得啊，这是我的梦中情菜。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个味道的人，可能会觉得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河南去了解一下吧。
10: 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练四镇是荆芥主产区，进入夏季每天都有大量新鲜荆芥从这里运往市场。荆芥的味道有点像是薄荷与柠檬的混合体，吃起来有一点冲。在河南最常见的吃法有蒸荆芥、荆芥菜盒、荆芥西红柿鸡蛋面、凉拌大盘荆芥等，做法简单，但味道却是不少河南人最爱的一口。
11: 郑州市民，
12: 我最喜欢吃凉拌荆芥了，一次可能吃一盘。
13: 出差学习的时候，你要是10天半月不吃，那你受不了，回来啥都不干，先弄一盘荆芥先吃再讲。
10: 荆芥疙瘩汤是河南人夏季餐桌上最常见的餐食，用鸡汤做底，汤里有面有蛋有菜，清凉的荆芥解腻降燥。为了让汤的荆芥味道更浓，还可以再来点荆芥油，起锅的时候加进去，让你一秒感受荆芥的精髓。
6: 厨师长李继涛，
7: 但是荆芥它有一种苦涩味道，荆芥油增加它的香味，去掉它的苦涩，然后保持它的清凉的味道，夏季喝了以后很清爽。
6: 游客白先生，
11: 其实你要说它味道好吗？它不好，它又苦又涩又辣，但是吃起来就好吃。
8: 看看又苦又涩又辣，外地人能不能受得了呢？这个荆芥呢，确实是河南人的美味记忆啊，不只是面食的好伴侣，很多凉菜呢也是离不开它的。比如说有荆芥拌黄瓜、荆芥拌莴笋，或者就干脆就来一个凉拌荆芥，这都是清凉消夏的开胃小菜了。
9: 的确，你看说起荆芥啊，这是不少人夏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那么专家们常说的具有祛风效果的荆芥，是不是咱们餐桌上的荆芥呢？
8: 哎，我们接着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华强教授的讲解去了解一下吧。
14: 荆其实是古人啊，把那个河南和湖北有个地方有个桑称为荆桑，所以说荆芥它的产地啊就在河南和湖北之间。芥呢它也是唇形科的植物，有那种芥菜的香味，所以说称为荆芥。但是也要注意，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荆芥和咱们药用的荆芥呢还是有细微的区别。它们虽然都是一个唇形科的植物，但是呢属不一样。大家可能见过也有可能吃过啊，特别是很多河南的朋友们啊，可能有这个凉拌菜，因为夏天嘛，脾胃不好的人食欲不振，不想吃饭，当时就闻到这个荆芥啊特殊的香味儿，这个时候呢他怎么着，中医认为香可以喜悦脾胃，香可以正气，是吧？可以恢复脾胃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吃了那个荆芥了以后啊，就可以呢脾胃宽一宽。
3: 食用荆芥和药用荆芥同科不同属，属于远房亲戚。食用荆芥有着清新的香气，可以行气消食，常用于日常饮食中。药用荆芥同样也有香味，并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驱赶蚊虫、消疹止痒。
14: 荆芥就比较神奇了，它可以怎么样驱风，可以透疹，是吧？可以呢解表，三大功效嘛。夏天呢确实是蚊虫叮咬，蛊虫啊为害，是吧？特别是过端午节以后，虫子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避开虫子的，我们除了有我们的艾叶，是吧？除了我们的薄荷叶，我们的荆芥也可以发挥作用。这些药啊都是怎么样，气味啊都比较芳香。虫子啊就怕这种味道，特别是我们用的荆芥的时候，有一个荆芥穗，就是荆芥啊那花穗，这个时候可是好东西。因为中医认为啊，风为什么呀，为六淫之首，这个时候呢一夹他邪而治病啊，风邪啊侵侵入人体以后啊，就容易走肌表，就容易出现风疹啊风疙瘩，全身起皮疹。由于荆芥呢特别是荆芥穗质地轻盈，主入肝经，这个时候呢它祛风透疹透发性比较强，所以说哪个地方有疹子，哪个地方有红疙瘩，咱们把荆芥碎啊打成粉末，用布包一包起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像我们擦那个花生粉一样，是吧？哪个地方痒就可以抹哪儿啊，一般要抹个两分钟，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止痒啊，效果也是比较神奇。有时候民间啊就把它捣碎，是吧？捣碎了以后就，如果被蚊虫叮咬了呀，甚至呢被蛇咬伤了，或者被。

0: 他的那个毒虫是吧，咬伤了都可以用它直接给它砸碎，砸碎了以后啊，把它外敷，哎，抹一抹，也可以起到了一个解表啊、祛风的功效。
1: 唇形科植物荆芥的多个部位可以入药，它的干燥地上部分是中药荆芥，干燥花穗则是中药荆芥穗。荆芥穗外用有祛风、透疹、止痒、消疮的功效，可用于各类皮肤瘙痒的缓解。在使用时，可以将荆芥穗用纱布包起来，揉捻成细粉，散布在皮肤瘙痒处，然后用手反复揉搓，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除了应对皮肤问题，荆芥还可以治疗感冒。
0: 荆芥除了可以祛风以外，它最大的呢其实是解表，它是一个性怎么样，微温的药，微温而不峻，所以说呢，不论是对于寒对于热它都可以使用。哎，有的人感冒了是吧，那个分不清自己是寒还是热，反正我流鼻涕啊，一会儿是清鼻涕一会儿浓鼻涕，寒热不是很明显的时候怎么办，有一个古方叫荆防败毒散，就是以荆芥和防风为君药，为主要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来打败毒邪。比如说在治疗那个咱们风寒常用的感冒清热颗粒是吧，感冒清热颗粒啊，很多人一听顾名思义以为是风热，其实感冒清热颗粒是治疗外寒里热，所以说它主要治疗风寒，里面有荆芥。另外一个呢，咱们清代有一个医家呀，的银翘散，这个是治疗温热病的是吧，治疗风热感冒里面的银翘散里面也有荆芥。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的是吧，风热的都有荆芥，所以荆芥的话呢应用起来还是比较广泛。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较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在高邮附近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后方车都换新，并且是关闭了宝应北至高邮界首往上海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沈先生一生写下了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作品之中，《边城》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边城》被翻译成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且被美日韩英等国10多个国家和地区选进了他们的大学课本。而1984年由《边城》改编的电影《边城》上映了，也是一样的令观众惊艳。有影评人这样写道，说整个电影完全还原了小说中湘西的特色和景致，对于沈从文文字中的那种乡土气和深沉的情感的把握也相当准确。湘西在电影中有种写意化的感觉，这就使得电影相当诗意。那么是怎么样的一本小说成就了这样的一部电影呢？我们先来看小说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它讲述了民国初年在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里，有一个老船夫守着一条渡船，帮来往的人渡河。他与自己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17年前，翠翠的母亲与一名屯戍军士未婚生子， 后来二人双双殉情。老船夫不希望自己的孙女翠翠重蹈他妈妈的覆辙，一心想把她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茶洞城里的船总顺顺有两个儿子，大老天宝和二老挪宋，他们同时爱上了翠翠，可是翠翠呢，爱的是二老。三年前的端午节夜晚，翠翠偶然邂逅了二老，感情的种子就在那时悄悄埋下。后来，兄弟俩决定用唱情歌的方式让翠翠选择，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歌声没有再传来。随后却传来了大佬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意外落水遇难的噩耗。二老挪宋虽然仍然爱着翠翠，但因为哥哥的死，赌气出走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船夫抑郁而死，翠翠终于明白了许多事情，于是她守着渡船，等待二老的回来。小说的写作背景据说是源于作者的一次返乡经历。1933年夏天，沈从文携夫人游崂山，在一条名叫九水的溪水边，看到对岸的一个15、16岁的少女穿一身校服，先在岸上烧了一堆纸钱，后又从溪里拎起一桶水向来时的方向走去。看着她孤单瘦弱的身影，沈从文呐，不禁产生了编程的创作冲动。他情不自禁地对妻子说：我准备依照他写一个故事给你看。沈从文从小生活在湘西，他从湘西走出，历经艰难奋斗，有所成就。他要借一个故事为自己的故乡唱一曲真诚善良的颂歌，这一切都融进了这部小说之中。他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湘西世界，他赋予翠翠以美的化身，他把翠翠的爱描写成一种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无论是湘西还是翠翠，亦或是老船工挪宋等等，对他们的刻画描写都是沈从文在面对现实时的一种精神寄托。他把自己对金钱名利的态度其实是展现在了湘西这个完美的世界中，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这个世界有他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作者的善良就体现在小说中。小说中并没有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些勇敢的人也爱利也仗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这正如老船夫他所感觉到的那样，摊派到自己身上的一份命运，说来实在是不公平的，可是又一切都无罪过，只应由上天负责。在编程里面，沈从文他不想将故事处理成一般的社会悲剧，反而是着力于提示出隐伏在这一悲剧背后的文化根性。也就是说，编程的悲剧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的悲剧。当然了，沈从文也在小说中呈现了碾房与渡船的对立，这隐含着他对现实社会中文明金钱实力侵蚀下自然淳朴民风丧失的痛惜。在这一冲突下，挪宋仍然选择了爱情，选择了渡船，但是翠翠面对渡船与碾房的对立，她却第一次感受到了金钱力量的可怕，从而自己产生了自卑心理，所以在挪宋要渡船的时候她跑掉了，从此错过了自己的爱人。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 真正让人感叹，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那么小说编程与电影编程又有何不同呢？在电影开头，翠翠的爷爷追着游客，执意将钱还给搭船的游客，这体现了编程人的善良和淳朴。影片的结尾处，爷爷去世，翠翠一个人守着渡船，转眼间就到了大雪纷飞的季节，她还在等一个不知道何时回来的人。电影里啊，运用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快速跳跃的时间，让观众感受到翠翠的执着。大雪纷纷落到翠翠的肩上，她眼眸低垂，安静地坐着，动态的飞雪与静态的翠翠形成反差，单薄的、孤单的、美丽的、执着的形象得到了强化，一种清冷的美感体现出来。而小说中是这么来收尾的，仅仅用一句话就为全文收了尾。小说中这样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您看，短短十几个字，却给读者带来无穷的想象，同时隐藏着一丝悲哀。你可以想象，这个人也许明天就回来了，也许他永远也回不来，而翠翠会一直等着他，直到生命的尽头。说实话，无论是读小说还是看电影，那么在对湘西的那些人情美和人性美，您会感到沉醉着迷之外，也会深深感受到沈从文的那些平静祥和、充满诗意的描写背后所隐藏的无尽的悲伤与无奈。大约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一点就到家是由陈可辛监制，许宏宇执导，刘昊然、彭昱畅、尹昉领衔主演的农村题材喜剧影片。这部片子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云南千年古寨开启创业旅程的故事，和古寨格格不入的他们用真诚改变了所有人，开启了一段纯真荒诞的创业旅程。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喜剧影片《一点就到家》的故事。这部影片呢，在2020年10月4日于中国内地上映，最终获得了3.12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在2020年国庆档很多影片之中成绩还不错。导演许宏宇表示，《中国合伙人》的故事当中的年代呢，大家是往国外走，现在呢，则是聚焦回到家乡的年轻人。那么在这部《一点就到家》中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寻找宝藏，影片的立足于走回来，与目前的大形势是不谋而合。当年《中国合伙人》通过小人物追梦，描绘大时代的浪潮，成为当年的现象级影片。那么7年之后呢，《一点就到家》再次延续合伙人的精神。陈可辛导演的此次作为影片的监制，和剧本监制张译一路把关故事的创作。陈可辛表示呢，《一点就到家》是当下的中国合伙人，三位演员呢是年轻一代的优秀演员，他们饰演的人物和中国合伙人里的三位，不论是在人设和人物轨迹上都很对位。那么在主题上，《一点就到家》也延续了中国合伙人。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一点就到家》的故事。
1: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2: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1: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2: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1: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2: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1: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档。
0: 刘昊然饰演的魏晋北从小志向很明确，爱赚钱，因为对人生很失望，他站在了一栋高楼的天台上。
3: 我叫魏晋北，从22岁创业开始，我就从未错过任何一个风口，做过共享单车、生鲜配送、交友 APP 以及各种电商。很多人说我爱好过于广泛，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其实我很专一，只爱钱。
4: 哎，真棒。
3: 最近一次失败是15天前，仅剩的89万全赔光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失眠，一分钟都睡不着。有人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
5: 现在我站在38层楼的天台，距离地面100米。按照9.8的重力加速度，4.472秒之后，我将会和这个世界告别。5 4 3 2 1。
0: 就在魏晋北倒数跳楼时，被一个快递员拉住了衣角。
6: 麻烦快递签一下。
0: 这个快递员呢，就是彭昱畅饰演的彭秀兵。从云南的山村到北京打工，他的目的呢也很明确，就是要赚钱回家乡去建设家乡。他成为公司的快递标兵，月月都是第一名，还存下了19万块钱。小有收获的他，刚刚跟老板辞了职，准备回家创立自己的快递公司。彭秀兵最后一单的客户正好就是魏晋北，那么就这样，他一把抓住了马上要跳下天台的魏晋北。
6: 这也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单，谁都不能阻碍我完美收官。魏晋北，你公司怎么空了？问了半天才知道你在天台。下来签收一下。来，
5: 我不要了。
6: 你可以不要，但你一定得签，这是我最后一单，就当帮朋友一把。
0: 魏晋北只得接过笔，在快递上签下名字。
5: 最后一单。
6: 嗯。
5: 你让开除了？
6: 你才被开了呢！我把老板开了，我要自己创业了。
5: 什么人都能创业？
6: 啊！
5: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们努力的改变世界，哪怕最后失败了，失败得只是事儿不是人。但我后来发现我错了，其实失败就是我们自己。
6: 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要记下来。
0: 彭秀兵推的魏晋北一个踉跄，然后掏出手。

0: 快递站也要20公里，因为不方便，几乎没人网购。以前我在城里送快递，为了抢个客户，恨不得大打出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快递这行，客户就代表着财富。要是我在这里开了快递站，打通这最后的20公里，以黄路村为起点，辐射周边，以后中国有多少农民，我就有多少客户。除了这几个，你看这里像不像一团蜜？就差一根吸管。
1: 不像，这儿像是一坨牛粪。你就算插根吸管，最多也是在搅屎。你先搞清楚一件事情，这里不是没有快递而没有网购需求，是因为没有网购需求，所以才没有快递。你别本末倒置了。刚吃饭的时候我都注意了，除了现在走这几个年轻人，村子里边就剩下老人跟小孩了。所以啊，留在村子里边的根本不是你的客户，现在走这几个才是。
0: 所以我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啊。你是电商，我是快递员，咱俩门当户对啊。
1: 你别说，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失败。
0: 所以你迫切需要一次成功。
2: 我需要的不是一次成功，我需要的是远离失败。
3: 对，在偏远的山村创建快递站，不仅是魏晋北所有人都不看好，但是呢，彭秀平还是招兵买马大干了起来。这一天呢，二人收到一个神秘的快递，收件人叫李少群。
4: 他不是死了吗？
1: 我是病人，你别吓我。
4: 走。走哪儿啊？一点就到家，就算他死了，咱们也送到坟头上。
3: 夜里，二人战战兢兢地驾车去送这个神秘的快递。当他推开房门的时候，黑漆漆的屋子让两个人不禁尖叫起来。
4: 有人吗？送快递。
3: 正在二人定睛巡视屋子里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从后面传了过来。
4: 小兵。
3: 这个人就是被人们传说已经死了的李少群。他是一个自带文艺气质又坚持自己的信仰像疯子一样的人。他给受到惊吓的魏晋北和彭秀兵冲起了咖啡。
0: 我哪样大家都叫你死的了？
4: 5年前我回来看了差叔种咖啡，我爹就当我死的了。
0: 你还差叔看了？你怎么知道啊？
4: 你嘞，都已经混不下去滚回来的了。
0: 你才滚回来，我混得好得很。我回来是开公司赚大钱的。
4: 张嘴闭嘴都是球。我从北京回来就是为了远离你们这种人。今天一来来俩。
1: 俩？我和他可不是一种人啊。
4: 请。
0: 几点钟了还喝咖啡？
4: 不喝嘛，你倒了噻。
0: 倒就倒
1: 了。你这咖啡真不错，愈发酵会让咖啡更加醇厚。
4: 你懂咖啡？我花了3年的时间，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发酵方式，才找到这个风味。
3: 说着，李少群、魏晋北闭上了双眼，体会咖啡带来的清新感受。
1: 橘子皮、杏子、野姜花，甘甜明显，果酸明亮，混合了黑巧克力浓郁的香气，入口顺滑，层次丰富。
4: 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

0: 有，尾韵带有点烤坚果、香草、焦糖的感觉，回甘不散。
1: 这么懂咖啡的人，我在黄龙村没见过第二个。李少群，
0: 魏金北。
2: 二人的言谈很投机，不免有些惺惺相惜。他们的手呢紧紧握在一块，彭秀兵见状急忙把他们的手给分开。
3: 哇塞，芬是谁啊？
4: 我女朋友。
3: 我，你俩谁女朋友？
1: 这不重要。
4: 这很重要。散了，快就不要你的了，新店开张多多捧场，你恼火了。
2: 说着彭秀兵夺过魏金本手里的咖啡放在桌上，拉着他往屋外走。
1: 魏兄常来啊。
4: 好嘞。十年了嘴还是那么臭，怪不得别人都说他死了，有车自己送了不起啊。他的生意我还非做不可了。
2: 哪怕魏金北加入自己的电商思维，他们的第一次创业还是失败了。虽然暂时失败，积蓄也被清零，但是呢，彭秀兵依然充满信心。彭秀兵的乐观也感染了魏金北。

0: 他们一块儿继续想办法。他们想通过李少群的咖啡养活自己的快递公司，但是没成想，不管怎么劝说，李少群就是坚决不同意卖咖啡。没办法，魏晋北偷偷以李少群的名义参加了世界生豆大赛，最终呢，他们的咖啡战胜了许多顶尖高手，获得了世界银奖。消息传来，仨人都很兴奋异常。晚上，他们爬上了村里的一棵大树，聊起了自己的过往。李少群也向他们打开了心扉。
1: 好想回到小时候啊！
2: 16岁的时候，我跟我爹吵了一架，我就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地方，发誓再也不回来了。
1: 那你现在不是回来了？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这10年我就明白一件事儿：城市不是我的家。回来了，发现这里也不是家了。以前跟我爹还吵吵架，现在架也不吵了。吵架至少还算是种交流吧。小时候我爹逼着我做茶，好喝不好喝全在他一张嘴。我要是做茶，一辈子被他看不上。选择咖啡，算是对他的一种对抗吧。没想到，咖啡竟然选择了这里。兜兜转转，这就是命吧。
1: 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这个改变不了，但是没说我们不可以改变这里吗？你老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那么长，你有什么做不了的？我们两个都一样，都想去看看山那边是什么东西，却忘了山这边是什么。
7: 好，我决定今天晚上要睡在这里。
2: 你呢？
1: 他不睡觉。
2: 睡不着啊？从我开始创业，我就没再睡过一个好觉，每天都在琢磨着未来趋势和下一个风口，生怕自己错过什么。但人越想抓住机会，就越什么都抓不住，找不到问题就开始怪罪运气，后来才发现就是我这人不行。之前在北京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一开始的时候吃一片安定，后来吃4片都不好使。上网查，网友人建议我一次吃10片。从要不起效起，我就再没敢往窗边站过。一站觉得地心引力特别强，想一下跳下去。
0: 说着，他们的周围神奇般飞来了很多的萤火虫，就像点点的繁星在夜空中舞动闪烁。在这梦幻般的夜晚，三个人在大树上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当朝阳染红了远处的群山时，他们醒了。魏晋北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
2: 我在北京最高的写字楼里边上过2年班，但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远。顾问，我们现在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8: 从今天开始，我不当顾问了。你有咖啡吗？你有快递吗？我有电商吗？咱们三个一起干吧。
7: 好。
0: 说干就干，魏晋北抛出了自己的设想打算。
8: 农山金小商品化3大要素：产地、物流、终端。 这也刚好是咱们三个人的专业范畴。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占了其二，唯独只差一点地利。因为如果单纯按照你700多个咖啡树的产量，这事儿完全不值咱们再合伙，太少了。先申请扶贫贷款，扩大生产，以咖啡园为中心，向整个周边覆盖。
1: 这事会不会有点难啊？
8: 将千人，人均耕地，咱们按照最少的1.35亩算。以你的诚信，加上普洱咖啡现在的成功，我们只要能说服村子里一半以上的人种咖啡，这事就成了。
0: 李少群他们种植咖啡的计划获得了大部分村民的支持，他们开始培训村民，分发咖啡苗。经过大家的努力，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同时也引来了全世界最大的咖啡经销商的青睐。但是在是否卖掉咖啡园这个问题上，三个人出现了分歧。
8: 少群，我可以只拿100万，你拿300万，你要成功一次行不行？
1: 我不要钱，我只要种我的咖啡。
8: 黄秀兵，你拿合同签啊。我们是三个人，2:1，可以不用考虑你的意见。你把合同签啊。我也不想签。我答应过大家要改变这里，如果我们现在把咖啡卖了，那我们跟之前把茶叶卖给代理商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不觉得我家乡没有希望。就是没有希望，你把合同签了，兴缺会给这儿希望。
7: 那如果没有呢？我怎么跟村民交代？我要把村子的希望交在一个外人手上吗？
8: 外人，你是在说我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这件事如果成了，你可以拿钱走，但我们不行。
8: 我以为我在这儿待了3年，我把皮肤晒黑了，我就是你们的自己人了，现在还不是是吗？
1: 魏继美，我不是这个意思。
8: 黄秀兵，你听好，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你到底为什么觉得你能改变这片土地？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客户说的，哪一句是你自己的？你回村之后做的每一件事情，哪一个不是我告诉你的？你有经验吗？你受过专业训练吗？你真的以为你脑子里面这奇奇怪怪想法都是知识吗？你到底想做什么你自己知道吗？李少全，你签了兴缺的合同，黄路村的村民从此会获得非常稳定的收入，他们还没拿到一分钱就在帮我们，你想过他们吗？你这根本就不叫为了理想，就是自私。你跟我之前一样，我不想你变得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一个害怕面对失败，一个害怕面对自己的人，最后就是个废物。
2: 他说的对，你就是个外人。你来这里不就是因为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来度个假，来睡个觉，留下来是因为有利可图。
8: 你会像我们一样一直守在这里，像守护自己的家乡吗？你会吗？我之前觉得我会，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真的没钱，散伙了。
7: 我确实不如你，但你知道吗？我知道自己想知道什么，李少全也知道。
1: 我原来以为你也知道。
8: 彭秀兵，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那天我看完心理医生出来。我实话告诉你，那天我已经站到楼顶的天台上了，就是因为你给我送的快递，我没有跳下去。所以你不欠我的，我也不欠你的，咱俩互不相欠，再见。
0: 回到北京的魏晋北没法忘掉远在云南的两个合作伙伴，还有那儿的山山水水以及淳朴的村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彻底想明白的他又回到了黄路村。那这一次呢，三个小伙伴又爬上了那个大树，他们要开启全新的创业旅程。
1: 我一直没把你当外人。
8: 我知道，是我把自己当外人。我曾经认为黄路村只是一个远离城市的疗养院，我总有一天会回去的。我以前在北京，我白天做梦，晚上发呆。但我来了黄路村之后，我白天做事，晚上做梦。能睡着的人才会做梦。我这次回北京，我想明白了， 普洱咖啡一定要做成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咖啡如果进了厂子，换了一层皮。

0: 就是进口咖啡，根本没有人知道产自中国，我们凭什么不能自己做？但这次不能只靠咱们仨，这次要靠整个黄陆村。有了秀兵快递，我们的咖啡产地直营一点到家。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世界的分工，我们干脆直接改变这个世界。
1: 好，我们一起改变世界，就算失败了也不怕，失败的只是说不是我们人。
2: 又是哪个客户说的？
3: 这个其实是你告诉我的。
2: 这次不走了吧？
0: 不走了。我之前觉得是你们需要我，但我现在觉得我更需要你。
2: 那可不，还需要咖啡，
1: 还需要快递，一点做到家。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6: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喜剧影片《一点就到家》。影片开拍之前，剧本还没有完全成型，开拍的时候呢，有很多需要推敲的细节。那随着导演和演员跟随拍摄进度，慢慢的融入角色，也迸发了很多有趣的想法。影片之中的很多桥段都是拍摄现场大家一块碰撞出的火花。影片拍摄一共用了32天，很多细节也都是编剧团队创作过程中编的。比如说彭昱畅和尹昉拍摄咖啡广告片，刘昊然、彭昱畅、尹昉三个人吃烧烤跳舞，返乡快递员自报姓名等等，甚至片尾音乐都是彭昱畅在片场听的歌，导演许宏宇觉得跟片子特别默契，就成了片尾曲。此外呢，这部影片里的村民都是云南古寨里土生土长的农民，这是他们第一次拍戏，他们奉献了很真实的表演。刘昊然在采访的时候就说，演员是在演戏，但群众演员可不是在演戏，就是你不用特意的编排他们要怎么做，要做什么就好了，他们会用极其真实的表达方式展示他们在生活中本来的面目，能让人体会到极度的真实。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丁力，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鸳鸯锦夜欢，整首作品走的是典雅复古的中国风曲调，伴随夜欢冰清玉洁的嗓音，勾勒出的是一幅诗意隽永的才子佳人的唯美形象。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玲珑璇，白天不懂夜的黑。

白天不懂夜的黑，林隆璇。这首歌1995年林隆璇写给那英的经典之作，后来林隆璇用更内敛深沉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温柔与沧桑。林隆璇的版本少了浓烈的宣泄，多了岁月沉淀后的克制与怅然，听起来安静却字字戳心，让每一个在关系里感到孤独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共鸣。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江美琪，想起。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一天一万年，来自游鸿明。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对游鸿明这个名字感到很陌生，殊不知在90年代末期华语乐坛巅峰时期，游鸿明的情歌也抚慰了不少伤心人。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蓝色雨来自温岚。

蓝色雨，来自温岚。前奏一响，氛围感拉满，蓝色是忧郁，雨水是思念，整首歌都是藏不住的温柔执念。雨天深夜独处时刻，永远适配这首遗憾情歌。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If I let you go， 如果我放手，来自 Westlife。

0: 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郭峰《移情别恋》。一段感情走到分岔路口，不必纠结谁对谁错，也不必反复追问为何移情别恋。破碎的过往无法复原，失去的温柔难以重来，与其沉溺心碎与悔恨，不如坦然面对所有得失过错。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用一千双手臂拥抱你，容祖儿。

用一千双手臂拥抱你，容祖儿。这首歌是三拍子的华尔兹，天生就适合用来表达爱意。想象一下，在洒满月光的庭院，你和爱人随着音乐相拥起舞，每一个旋转，每一次靠近，都诉说着用一千双手臂拥抱你的深情。即使生活平淡，有了这样的爱，也能充满诗意。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周渝民，记得我爱你。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外面下着雨，流入我心血在滴。张惠妹的演唱沙哑中带着一丝清亮，宛如在悲伤的同时保留着最后一丝矜持和自尊，让人听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刺痛感。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 Hard to say I'm sorry 难言歉意 Chicago

Hard to say I'm sorry， 难言歉意，来自 Chicago。 很多人记住芝加哥乐队都是从这首 Hard to say I'm sorry 开始的。这首歌在80年代拿下了全美单曲榜冠军，也是乐队生涯里传唱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单曲之一。温柔的旋律跨越国界，还被张国荣改编成粤语歌曲《难以再说对不起》，留在了华语乐坛的记忆里。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你听海是不是在笑？来自孟庭苇。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唱出了多少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好的音乐作品会给那些身处迷茫、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们激发自信心，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喜欢李心洁。

李心洁，喜欢90年代末的李心洁，还没有成为后来荧幕上的影后，依旧带着少年气的纯粹，声线干净柔软，把一份藏在心底不好意思直白说出口的心动揉进了温柔的旋律里。喜欢不一定是大声的告白，它也可以是藏在骄傲背后的惦念，是明明已经动心却还要装作无所谓的别扭。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疼你的责任品冠。每次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轻不设防，来自陈慧琳。我们在爱里小心翼翼地权衡得失，用理智筑起高墙，却忘了真正的心动本就该是一场不设防的奔赴。或许正是在卸下防备的瞬间，我们才能触摸到爱的温度，与另一个灵魂坦诚相拥。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Longer 长长久久，来自 Dan Fogelberg。

Longer 长长久久，来自 Dan Fogelberg。 西方的浪漫与东方的期许在这首歌里竟会如此契合，天长地久的祝福藏在比星辰更绵长的吟唱里，百年好合的心愿融在共赴四季的约定中，或许对永恒爱恋的向往从无国界，难怪这首歌能成为跨越文化的婚礼金曲。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兰花草，来自叶倩文。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刘若英《为爱痴狂》。这首歌是对爱情的追问，也是对初心的坚守。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不负遇见，不负真心。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再见亦是泪，谭咏麟。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独角戏许茹芸。许茹芸的性格与她的歌曲之间传递的情绪相辅相成，尝尽感情中不顾一切的冲动，痛彻心扉的伤怀和无怨无悔的付出，勾起听众共鸣，也让她的歌曲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李健，故乡山川。

故乡山川，来自李健。我们或许像歌里的候鸟，为生活奔赴远方，看过无数月落日出，却始终忘不了故乡的灯火。即便身处灯火辉煌的都市，想要分享的瞬间，最先想起的仍是故土的人。我们总在异乡努力奔跑，为了理想，为了生活，可每当夜深人静，才发现心底最安稳的角落始终留给故乡的那片灯火。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巧妙，借太平洋的辽阔与汹涌，把人生的困境唱得入木三分。种种磨难像是海上的狂风暴雨，而行船的人既怕风浪掀翻船帆，又怕停泊岸边错失远方。这份进退两难的纠结恰似我们的人生，往前一步怕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退后一步又怕留下抱憾终身的遗憾。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日安，我的爱，张清芳，范逸臣。也是不

日安我的爱，来自张清芳、范逸臣。这首歌最早由钟镇涛和黄莺莺深情演绎，动人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早已深深烙印在歌迷心中。张清芳与范逸臣接过接力棒，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新版本在保留原曲浪漫基调的同时，融入更加灵动的节奏，营造出温馨而浪漫的氛围。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A place nearby， 很近的地方，来自 Lynn Marlin。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暖暖，梁静茹。你看过这首歌的 MV 吗？其中一个拍摄场景，梁静茹和男主角还有一班小朋友在月台前，月台的地点就叫暖暖，暖暖是台湾一个真实的地名。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陈奕迅，寂寞让你更快乐。

寂寞让你更快乐，陈奕迅。我们常常戴着面具，用微笑掩盖内心的寂寞，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每当夜深人静，独自面对自己时，才发现那些伪装的快乐都是假象。希望这首《寂寞让你更快乐》能让你重新审视寂寞，在孤独中找到治愈自己的力量。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蔡健雅，空白格。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似是故人来，来自梅艳芳。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在罗大佑的巧妙构思下，每个乐句分成三段，前两段在节奏上基本相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韵律美。歌词巧妙地与这种节奏搭配，让歌曲在形式上显得更加完整美妙。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ggins。 1942年上映的爱情电影 Casablanca 是令许多人难忘的佳作。电影之中有一句台词，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而他偏偏走进了我这家，可能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情话之一。而这首歌并非是电影的主题曲，事实上是 Higgins 在1984年和女朋友看完电影 Casablanca 之后写下来的。歌曲写完， Higgins 把这首歌唱给女朋友，然后女朋友就成为了妻子。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明知道，来自许美静。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没有我你怎么办，何润东。这是焦恩俊主演的电视剧《小李飞刀》的片尾曲，没有我你怎么办，可以算是何润东的成名曲。1999年何润东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铜奖，音乐事业有了起色的何润东却突然转战影视行业，步惊云、吕布、项羽、假面骑士，何润东出演了多少男孩的梦想。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Say Forever。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Say Forever， 1999年年末，一个清亮的女声唱着“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当年这个刚刚出道的组合叫做哥哥妹妹。如果你是90初或80后，我想大概率也会听过这首歌。再后来蛰伏几年，他们重新带着杀破狼，披荆斩棘地步入大众视野。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敲痛我的心，南方二重唱。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0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

0: 其实笑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听。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北京时间3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别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

0: 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黎明，眼睛想旅行。1999年，黎明发行专辑《眼睛想旅行》，直接打响黎明电音品牌。极具前瞻性的大胆电音，不光节奏流畅洗脑，又兼顾了流行性，充分展现他的演唱实力和前卫的音乐理念。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听不到，来自梁静茹。

听不到，来自梁静茹。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成年人的喜欢常常是这样的矛盾，一边假装洒脱，一边暗自煎熬，一边告诉自己放下，一边忍不住执着。其实不必责怪自己的卑微，也不必遗憾无人懂得，认真爱过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All I want is you， 我想要的一切就是你，来自911。

蔡淳佳，隐形纪念。不必执着留住所有人，那些一同走过的甜苦时光会化作心底无声的纪念。常怀感恩，看淡别离，日子自会温柔安稳。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带你去看海，来自陆毅。你最

带你去看海，来自陆毅。永不瞑目中的萧童让人记住了这个阳光帅气的陆毅，于是陆毅演而优则唱，歌曲气质和他的荧幕形象也很吻合，就像这一首带你去看海。带你二字用得很巧妙，带你这个动词表达了一种主动引领和分享的态度，让人感觉更加亲切和温暖，很符合陆毅阳光帅气热情主动的感觉。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心窝来自飞轮海 SHE。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来自陈明真，歌词直白又深情，搭配轻快的旋律，陈明真的歌声既有柔情似水的温柔，也有率性洒脱的飒爽。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被人们传唱回味。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来自 Modern Talking。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来自 Modern Talking。 磁带旋转的年代，这首 Brother Louis 火遍了大街小巷，复古的合成器一响，瞬间就把人拉回八九十年代热闹的舞厅，旋律一响，回忆就跟着沸腾起来。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美丽笨女人，来自李玟。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0: 别误会，来自零点乐队。1996年，零点乐队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别误会》。零点乐队横空出世之前，大家对摇滚的看法还停留在重金属阶段里。别误会出现后，大众改变了对摇滚的看法，那是一种不屈服的状态，不局限在嘶吼中。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陈雨欣，只要你想起我。
1: 让我

只要你想起我，来自陈雨欣。音乐人姚谦有个特别的创作习惯，他喜欢在国外旅行中收集各类音乐。当年他在英国的旅途中偶然听到 Vince Clark 的曲子，被其独特的旋律深深吸引，便将音乐版权买下，重新填上国语歌词，改编成了只要你想起我的中文版。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杨庆煌，京青校园。校园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

0: 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稍微有一些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0: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9: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1: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9: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9: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今天这一周啊，从今天开始到这一周，全是美女主持的娱乐好心情。哎，就是无论是我和小宝啊，我和佳佳，我和萨萨，小宝佳佳，小萨萨，哎，就这种样的组合啊，
1: 就感觉人很多。
0: 所以我今天的话题为什么会出这个？就是因为幸福，打心眼里往外散的幸福。所以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大家有没有那种很小众的幸福点？就一点小事就感觉到很幸福啊。我朋友圈里就这个直播间里就有，因为先给大家说一下联系方式啊，三种，一个是开吧，开车的开，好吧的吧，一个呢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就是抖音，大家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就可以了。你看这个朱小猪的歌，他就说苏，我抢到八号的票了，
1: 挺幸福的。
0: 苏超，咱们和常州，我为数不多的主场了吧？
1: 是啊，哎，咱俩什么时候也能抢个票啊？
0: 有必要吗？我觉得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吧。
1: 抢也不能去。
0: 对，我们都在直播间啊，所以在苏龙坎苏超的直播间陪着大家。我们非常遗憾的给朱小猪的哥说，你错过了23轮抽奖啊。都那么骗他们的，就让他们抢了票不开心啊。
1: 是，哪有在直播间看的效果好呀？
0: 对呀、啊，你在现场你眼神你都跟不着球。只有我们，哎，只有我们呢，就是我们想看什么。我

0: 们现场就给我们配什么，哎，怎么安慰自己，
1: 自己安
0: 慰自己啊。咱们今天就是问问大家有哪些很小众的幸福点，就一不丁点的小事就感觉到很幸福。哎，乐意就说苏小宝，虽然说我现在也挺幸福的，但是我不快乐。
2: 我不想上班啊。
0: 这是已经到周一，周末过得也太快了吧。我跟你说，这分人啊，这事儿。我就不喜欢周末。
2: 为啥啊？
0: 因为我在家啊，就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会过度的思考。我一过度思考呢，我就容易内耗。
2: 哦，在家容易内耗。
0: 对。
2: 那你出去啊？
0: 出去呢，我就容易过度消费。
2: 就真的像我这么冲动的人，我就应该好好的就被别人就。打一笔钱我冷静一下，尤其这个天儿你知道我特想冷静。
0: 我直播间已经有人让我冷静了啊，我们要感谢一下榜一大哥的一个小心心啊。感谢榜一大哥一个小心心的啊，让我冷静了一下啊。
2: 一个小心心就榜一。
0: 在别人的直播间啊，这种一个小心心上榜一的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2: 是，我真的看那也确实不大有。
0: 但是在我直播间啊，他就容易梦想照进现实。现在是卧龙居士三颗小心心抢了吧？你看，
2: 还是有一些竞争的。
0: 哎，是
2: 起码不是一个人上榜一了。
0: 哎，还有就是他在那说，哎呀，就是个榜一，我告诉你，高处不胜寒。怎么着？就是三颗小心心，它飘了，这是不是就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小众的幸福点？哎，咱就问是不是？
2: 就是
0: 不是？
2: 直播间存在感太强了，
0: 对。但是呢，但是很多人，你就给他当榜一，他不能谢谢你。在我这儿也不。我这不要不的原因主要是我害羞。问问小龙呢，小龙本周请年假，所以本周呢都是我跟其他的美女主播们，
2: 是
0: 啊，也可能是其他的美女主播和其他的美女主播，
2: 就各种组合，你们猜想。
0: 哎，对，不一定啊，不一定是谁。谁跟谁的直播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都开直播吗？不，宝就不开，
2: 哎，
0: 但是佳佳会开，
2: 是是是，
0: 萨萨会开，所以你看谁来吧，行不行啊？还有朋友说都看你直播都迟到好几次了，怎么办？嗨，要什么全勤？要什么全勤？
2: 怎么在直播间还有人在查这全勤？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了自己小众的幸福点，比如说百香果大王说在紫粉色的晚霞里。随风骑车，
2: 这两天徐州应该没有紫粉，但是这两天天确实挺好的，
0: 好看，
2: 云各种的，
0: 你们不觉得很就是很漫画吗？
2: 哎，
0: 对吧？我昨天前天我都拍了，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好看？后来我发现好像每一年的这个时候的天都很好看，因为之前我们做百城百台的时候就是这个天那几天我就觉得这几天天都正气，后来发现这几天就好看，就是很好看，
2: 因为云呐，你看着看着。有那种看了小狗的
0: 啊，对对对，
2: 像一条龙的，你真的就有一种小的时候就是看天空的那种感觉。
0: 我昨天正好坐在副驾，然后就回家的路上就在那看天空。我就觉得我现在啊，真的是已经就是想象力退化了，小的时候各种各样都能想出来。
2: 是，
0: 我现在哎，这个就确实像狗，像熊，哎，像个玩球的熊。还有朋友，吓死我了，总是睡不醒，说苏你是真心美，我看成啊，苏你是心灵美，我说怎么一下来就骂人呢？从上来就骂人。早上好，哥，早上好，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很小众的幸福点，就一点小事就让大家感觉到很幸福。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卫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星前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我今天已经穿了一个很质朴的一件衣服，据我来看，没有任何槽点，因为你不知道周五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任何槽点的那件衣服来了、嗯、然后他们说我穿的像亿万富豪家的女仆装、嗯、
1: 他这个不是职业女仆装，
0: 我有我拍短剧的时候我有、嗯、而且我拍那个短剧不是就是演个保洁嘛，我就在咱们那个五星级酒店门口扫地的时候、嗯、真有个人问我你好怎么要打打在那边就咱怎么着就是演啥像啥对吧、
1: 啊、我其实也有一个大概你那个工作服的配色的衣服，你穿完之后我再也没穿过。
0: 很多的朋友想让宝仔露脸啊、嗯、给大家说一下，想让宝仔露脸的话一万赞一万赞啊。哎，
1: 那谁说你那不是女仆装，你那是别的保洁服。
0: 对啊，就保洁服啊。啊，还有就是很多的小伙伴说小五说短剧里的衣服这一件啊、嗯、就这件很普通了、嗯、对吧、嗯嗯嗯、你周五那天我穿了一个三醋酸含真丝，
1: 哎呦，
0: 我的那件衣服都上了四位数、嗯、老贵了的衣服。
1: 然后发现
0: 他们说那像我偷我奶奶的。但是他们委婉哦，他们说苏你今天穿的是祖传的衣服。
1: 这贵呀、啊，这可能传下去。
0: 对，我告诉他们，我说有的时候你不看标签，可能觉得是我的审美，但是你看它的价钱，可能就是你的审美，是你的审美出了问题。就像那个小那个 LV 的老花，嗯，刚看几年你就觉得特难看，对吧？嗯，现在觉得就确实挺经典的，
1: 嗯。
0: 而且我那天最难过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他们说我这件衣服，我那天周五穿的那件衣服，嗯、就适合走进中老年做那种样的活动，比如说让我穿我的 MA 模特大赛。那天去穿啊，我说你不懂，那不可能，我这个就是中年朋友喜欢。晚上我去我婆家吃饭，我婆说哎呦你这件衣服，婆说哎你这件衣服挺好看的。我服了啊，我一下就服了。
1: 嗯，婆可能听节目
0: 啊，对，
1: 故意给你来 callback。
0: 哎，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那种很小众、很小众的幸福点，就是一点点小事就会感到很幸福。
1: 嗯，
0: 哎，咱们有三种联系方式，一个是开吧，开车的开，好吧的吧，还有呢，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直播间进来先关注啊。

0: 关注完了再跟大家互动聊天一下啊。还有这个蒋先生说啥，就那个衣服四位数
1: 啊，
0: 我给我丈母娘报少了，怎么着你截我图买同款去了。哎，说到幸福的很小众的达西说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同感啊？他很喜欢吃馒头，你喜欢吗？
2: 我最近吃，人家他们说馒头是抗性淀粉，凉馒头啊，
0: 还得吃凉的。
2: 对，
0: 那有什么？就得吃白白的、软乎的、刚出锅的，
2: 那不减肥？
0: 就那种最好吃，你再加着点酱，好吃到爆炸。没有什么比热乎的宣馒头更好吃的了，你们认不认同？
2: 哎，中间要加那个辣椒酱吃。
0: 哎，对，一定是自己家里做的那种牛肉酱、
2: 炸的那种辣椒酱，
0: 太好吃了。还有小鱼迟迟说，所有担心和焦虑都是虚惊一场，最幸福。
2: 哦，
0: 就说你很担心的事情，
2: 它其实并没有发生。
0: 他们说，其实90%的事情好像都是虚惊一场，
2: 没什么大不了。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人生最难、最幸福的四个字，虚惊一场。但是我不想要这种虚惊，不想要这种虚惊。还有这个 Luna 说，我觉得大学时候的我真的很快乐。虽然说那时候很穷，但真的很幸福、很快乐。
2: 就那时候，你要是1000块钱生活费，你都觉得自己财富自由了。
0: 现在我们财富相当自由，甚至自由到不出现在我们账户上。说不来就不来
2: 啊，
0: 说没有就没有，
2: 或者就是在我们的账户上就是轻轻的
0: 飘过。没有任何痕迹的。还有我觉得就是大学为什么说很穷很快乐，我前两天想到了一个特别深沉的话跟与大家与君共勉啊，就是大学是人生的暑假，是成年后的幼儿园。和在我直播间里一样啊，是你今天一天的假期，就是很快乐，撒花肆无忌惮。
2: 哎，我真的觉得我就只有大一的上半学期会觉得，哎呦，这大学怎么过得有点慢
0: 啊，
2: 过了那半年就好多了。
0: 我没有，从大一第一天就开始想找哪吃了。真的，我只有我大学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快，但是到大四的时候才开始焦虑，怎么办，上哪就业。我大一到大三的下大四的上半学期我都觉得挺开心的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我今天不能迟到，我今天有例会。周一的上午啊，目前来看只有响山路一如既往的有点压车的情况，其他路边都挺好的，大家请放心吧。狮子老师说只要出太阳就觉得很幸福，就一种视觉上暖洋洋的，蔓延到心里的，晒得暖烘烘的。你喜欢太阳
2: 吗？这个天不是很喜欢。这两天真的晒死，又晒又热又闷。
0: 还带着孩子出去玩。
2: 对，还得有大户外。
0: 哎呀，我喜欢夕阳。
2: 对对对
0: 对吧，
2: 这两天也只能5-6点出去，
0: 4-5点5-6点之后啊，然后再有点那个什么达利园效应的时候，走在绿色植物密度比较高的地方，
2: 小公园里。
0: 但是那个地方也有不好，蚊子多。
2: 真的，
0: 就是那个有利有弊吧啊。你们呢，你们都觉得什么样的时候最幸福啊？还有天儿生说太对了，大学的尽头就是就业，那可不嘛，除了考研的都得愁吧啊。一只猫猫虫说，夜晚走在安静的人少的路边儿，边走边听歌，随机播放了此时此刻最适合心情和氛围的歌。
2: 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会听那歌。
0: 我不听啊。我纯得要脱口秀的那种啊。
2: 对啊，有内容的。
0: 我得听人说话。还有很多朋友问龙仔呢，龙仔已经休假了，本周就开始休假5天的时间，他要去内蒙古。他们说内蒙古每个就是什么每年都有一首歌呼唤他，前几年是什么那远山呼唤我去内蒙古了，然后后来又有什么旋律，然后还有就这样，
2: 都是呼唤他的。
0: 对，天天说，哎，我发现问题，为什么小宝一来苏总风格立马就不一样了，不走丑衣服路线了。我也没有天天走丑衣服路线，而且人家说了丑衣服就是应该恶心同事的，但是姐妹就不一样了。
2: 你们不要再收她的衣服了。我感觉这两天又得给她拿快递。你长的时候有时候我再买一点。
0: 我 这几天没有，
2: 嗯，
0: 我控制住了，啊，控制住了，啊。Uncle 八七说，小龙这不在的第一天，
2: 嗯，
0: 幸福。小龙不在的第二天啊，
2: 兴奋。
0: 小龙不在的第三天，
2: 幸运。
0: 小龙不在的第四天。
2: 伤感，为啥伤感？
0: 你会伤感吗？
2: 伤感就是他快回来了，是吧？
0: 哦，第五天兴奋气氛就是
2: 怎么就修完了呢？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去内蒙古不是都去散心的吗？
2: 嗯，
0: 他家里真的有事儿啊，他带着媳妇孩子一起去的。C C 说，姐妹也是要互相伤害的，
2: 嗯，
0: 那得看你共同的敌人强不强大。像我们共同的敌人龙仔，
2: 嗯，
0: 他放在那好好的人，我们不说。我们为什么要伤害姐妹嘛？你看，宝仔不说，明天的佳佳也来也不说，
2: 嗯，
0: 如果后天来萨萨来，我更不会说的。
2: 是的，
0: 哎，
2: 嗯，
0: 都是小宝贝们啊。大曹说，我只要我去买股票的那一天是红的，
2: 嗯，
0: 哪怕是挣的0.0%几，我都觉得很幸福。
2: 嗯，
0: 只不过幸福的比率比较低，最近都跌麻了吧？对，最近啊，
2: 你们是不是就现在见不得和绿灯？
0: 不行，对，我有的时候我在家里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墨绿色，然后我们家大绿，不要说那么不吉利的颜色，
2: 不能提。
0: 啊，说让我请假跟着世花一起啊，跟着世花和你们一起去内蒙古啊。哦，对，这两天就要出发了。有一个陪你这么优秀主持人陪你还不够，还得两个顶级主持人。
2: 我家里还问小龙呢，我说你是一个人去玩，他说啊，还有一个成家的男人还有这种选择吗？
0: 有，
2: 嗯，
0: 我们部门有个小男生，
2: 嗯，
0: 他说我今年想自己出去旅游，我说为什么？他说跟媳妇儿出去旅游的压力太大了，我说什么压力？经济压力吧，出片压力，出片压力太大了。
2: 咱部门男生
0: 啊，
2: 那不就纯摄像了吗？
0: 对，就是啊，
2: 一摄像还不愿意出片了。
0: 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说要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你要知道，咱们部门他们拍摄行
2: 啊，
0: 他们拍照片真不行，
2: 还得是猪猪宝贝。
0: 对呀，向阳二生说，学生时代考试好，感觉就会很幸福，
2: 嗯，
0: 不会被家长责备，还会得到表扬和奖励。工作中还是发工资的那一刻最幸福。
2: 嗯，
0: 刚才还有位小伙伴说呢，说他最幸福的就每个月的5号，就是后天
2: 啊，
0: 因为他后天到账能给媳妇转账。
2: 这当然我也觉得他很好啊，但是他幸福点在哪儿？
0: 他的幸福点就是你不知道有些男人的幸福就是给媳妇花钱嘛。
2: 啊，可以。
0: 我作为女性，你都感受不到非常样的幸福点吗？
2: 我作为女性感受的，我带入他的性别，我感受不到。
0: 伴醉微醺说，我的老天爷呀，
2: 嗯，
0: 你是怎么做到我上学的时候在听你节目，我现在还在听你节目的时候你还那么年轻
2: 啊，出道早。
0: 啊，我3岁幼儿园就来了。我跟你说，我直播间啊，就很多的小伙伴们，嗯，就是骂得很脏。
2: 没有，都是恭维。
0: 3569说，就是刚才那位男性朋友确实很孝顺。静和说，你们不懂他为什么那一天补，他那天很幸福，因为就他媳妇就那一天补熊了。就那一天能过上好日子
2: 的。
0: 好男人。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哪些有让你觉得很小众的，
2: 嗯，
0: 很小众的幸福点，就一不丁点的小事儿。你就能觉得很幸福，好不好，啊，薯饼美食用户者说，就是他心血来潮的去做一件事情。
2: 哦，心血来潮其实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很重要。
0: 他们说只有年轻人还能来得了心血来潮。
2: 嗯，
0: 所以我们8点档的话题有了。你有没有心血来潮去做哪些事情？这个8点档再说啊，现在不说啊，好不好啊？
2: 他忍不住啊，心血来潮。
0: 小苗说，看到苏就有一路的好心情。是吗？我看到你们也是啊。
2: 嗯
0: 啊，我觉得我和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姐妹朋友们，那就是双向奔赴的。
2: 是，
0: 啊，哎，对不对啊，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你没加关注啊？全靠大数据给你推送好心情是吧？接下来谈我们8点档的话题啊，8点档的话题，嗯，还有做打坐猫奇遇记，他说苏小宝，
2: 嗯，
0: 没有小龙的直播间是不是？

0: 质也很幸福。
1: 那必须了，
0: 可以说是顶级了。
1: 我给到夯。至尊享受是不是？
0: 前两天还有抖音的朋友说，我跟小龙的搭档就是真人版的不高兴和没头脑。
1: 别说，还真挺像的。
0: 他就是没头脑，我就不高兴。我跟他在一起搭档，我就不高兴。但是在这里，我想帮小龙说两句话，毕竟他现在已经出发到内蒙古去了。小龙他不是没头脑，他是不想动。
1: 不想动脑子。
0: 对，因为他说他的脑子是他唯一的不动产。他不能动他，他一动了，他说
1: 就没有不动产。
0: 对，有的时候就存在家里保险箱，有时候来了之后他不舍得用。限量版说，我发现那个可爱的宝藏主持，你才发现呢？你少发现了，怎么说四舍五入少发20年？
1: 行行，你这有新粉了，
0: 我出道20年了，朋友们。你说人老了老了快退休了还有新发现，我是宝藏，我都做过宝藏徐州啊。战户局特工说，有没有可能小龙是不高兴，你说他骂人脏吗？他说我没头脑。哦，你不在一个城市，那我放心了。你来我们城市问问，无人不知。
1: 无人不知。
0: 还有3569说，我发现苏雨确实跟女主持人更高兴。
1: 是的，
0: 这是姐妹下午茶，就有种那种松弛感。上周我们就在跟大家说，人生难得松弛感。跟龙仔，我就每天我就设在生气的边缘，他三句话他就想给你挖个坑，你知道吗？把他培养出来了，没想到他现在土工挺好的，土木工程
1: 的。
0: 美洋洋给我力量说，我就在上午9-10点或者是下午3-4点天气好的时候就很幸福，有一种做什么都有时间，做什么都有美好感的情况。
1: 哇天啊，那他的幸福感太强了。
0: 就是没
1: 啥也不干就很幸福。
0: 我不行。我得啥也不干还挣钱。向阳说，苏姐就是距离退休还有15年早着呢，咋能快了呢？
1: 给算那么精准。
0: 我一直都在给单位说，咱算加班的工龄吗？算加班我前年就退休了。
1: 你不止15年吧？
0: 我还得延迟退休吗？
1: 对啊，你是什么什么管理岗什么的。
0: 不要再细聊了，不要再细聊了。我本来就想说，我比龙仔提前5年，比你们提前5年，我就在家听你们节目，跟你们互动，然后就告诉你们今天的天气很好、啊。还有这边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池峰说，徐州有啥好玩的吗？我今天就去徐州，大周一来徐州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你非常想看的徐州博物馆，它今天就是闭馆。很多地方可能周一都会有闭馆的情况。
1: 没事，你去那个不用关门的鱼龙湖。
0: 你去看一下落日飞车，现在别去烤了哈。朋友建议他出门带孜然了吗？啊，来徐州带点孜然啊。接下来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 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都有气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1: 啊。我们今天和大家问一下，有没有很小众的幸福点啊，就是一点小事就感觉到很幸福的这件事情。
2: 嗯，
1: 然后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在直播间看到了宝仔也问了啊，幸福的事情当然来徐州啦。
2: 嗯，
1: 有小伙伴来徐州问那在哪里玩，我说你今天要是看着玩，你很多的地方可能是闭馆休息
2: 啊，
1: 你就干吃吧，你周一就干吃
2: 干吃，
1: 你这边有很多吃的地方对不对，吃他周一他是不歇业的，
2: 对，而且你避开了这个高峰期，周末高峰期还挺好的。
1: 是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这个，我们不说嘛，徐州有拉斯维加斯的小巨蛋，悉尼歌剧院，
2: 嗯对，
1: 上海的东方明珠，那边西湖的雷峰塔，
2: 不出五公里对你都能看见。
1: 你就围那，你就在那河堰旁边，你就在那看，
2: 走一圈，
1: 哎，别进去哈，进去回头说我们诈骗。还有很多朋友们问我们是有没有室内玩的，我们刚才宝仔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你就去苏宁。金鹰，哎，对吧？这帮的，哎，他们都是室内玩的，挺好。
2: 刚还有朋友说呢，
1: 嗯，
2: 网吧，说室内凉快的地方，夏天也就网吧了。
1: 对，还有问有没有那种很小众的幸福点，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有三种方式和我们联系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开吧上开车的开，好吧的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怎么着呢？
2: 爷爷老头说：“说按照现行的规定
1: 啊，
2: 苏你得58才能退休。不过考虑到你的工作能力和群众意见，你应该享受63岁退休的待遇。”
1: 哎，我想问一下，有谁说63岁的退休的待遇是享受？啊，是享受吗？你这叫批判，你这叫惩罚。
2: 刚说提前5年，这搞不了，好像得比我们再晚个5年。
1: 还有这个甜甜圈说拉斯维加斯小巨蛋是什么地方？就是水上世界，主要世界新有一个球幕电影
2: 啊
1: 那个是拉斯维加斯小巨蛋，然后旁边不就是悉尼歌剧院嘛，就是水上世界纯主管，然后再往旁边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徐州电视塔了，就真的是这个徐州东上海东方明珠的嘛。
2: 对啊，
1: 妈咪啊，就是在那出
2: 抄我们的灵感，
1: 哎，致敬
2: 啊，致敬，
1: 别说抄，他致敬了我们的那。

0: 五 A 景区啊。
1: 是
0: 啊，哎，
1: 全球你就你走一圈了，
0: 你能，这就是我们叫什么？叫微缩的微缩世界景观。还有这个3569说，这怎么有种上海滩的即视感？上海滩也没有拉斯维加斯啊。还有猫九说，我刚才滑过了，听见了一阵老钱笑，来，
1: 来直播间，
0: 我可以给你老钱笑，哎，也可以给你老没钱了笑，花太快老没钱了。啊，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啊，如果大家不想听的话，但是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啊，我们要感谢一下蒋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但是给大家说一下，贾清羊肉串人家现在招夜班的那个员工了啊。
1: 是吗？
0: 哎，你看你
1: 突然来了兴致。
0: 这个是从下午的2:50就基本到3点了才上班，要干到凌晨1点啊。但是要求人家是踏实能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强，有6家门店就近分配，待遇挺好的啊。想干的呢就是13585386539，或者我觉得你就找我们二妮儿啊，我们直接给大家发过来，因为你们不太好气，对吧？
1: 太实在了，跑我们这儿来招工了
0: 啊。对，就是因为他的人太多了，
1: 是生意太好了，
0: 尤其是晚上大家来徐州玩的时候，晚上人特别多啊。咱们今天说什么就让俺看看俺宝。宝是万赞姐，现在不才10000吗？刚才让大家已经一赌就你得20000了，得得20000了。还有朋友说我俩相声在哪学的，当时真的是好多年前德云社来徐州做活动的时候是我去采访的，我问过他们，然后他们说了，他们不能动手吧。刚想狂一下，我说他们说我们是一个老师的，都是听郭德纲相声的。
1: 看小宝，看小宝，看小宝，你要点10000赞了，给我点关注了，你就看小宝。看，
0: 你怎么弄的？你怎么有顶流的感觉了？
1: 开始突然就有点那个包袱了，你看。
0: 开始他开始娇羞了。一点都不像我们都在新东方学的是的。是，说到这个幸福呢，暴躁的小皮就说，说我看你每天都乐呵呵的，你就没有烦的时候吗？
1: 他有啊。他上周五下节目就挺烦的。
0: 我甚至一度想去换衣服，我说你都听说了这件事。
1: 对啊，这门卫都知道了。
0: 真的，
1: 前台都知道了。你这都说了，你穿了一件可显贵
0: 可显贵
1: 祖传的显老的衣服在上班。
0: 那件衣服我现在终于收起来了，有2件衣服已经进入到我的冷宫了，一个黄的一个黑。
1: 但是我们小伙伴都非常羡慕你的这种情绪稳定。
0: 我跟你说，那不是情绪稳定啊！我现在我也在反思我自己。我说我怎么会有情绪这么稳定？很多人朋友讽刺我，大家也说，有的朋友就是都挖苦你，讽刺你说这什么本上啊？就是埋汰你。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那是纯纯老了反应慢。我这俩小时可能还反应不过来，他还是在讽刺我的。我要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得关了灯躲被子里，我才想哭呢。
1: 哎呦，就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哭啊！
0: 我是想哭，反而你说关了灯躲被子里一盖睡着。
1: 我现在也是，
0: 是吧？
1: 我原来有一些就是入睡困难，
0: 没有，
1: 我现在没有了。
0: 但凡关灯盖被子，然后空调一开，睡得比还开快。然后第二天就这个事情就全部就忘记了。
1: 真的，苏姐的这个抗压能力啊，全靠健忘。
0: 所以亲我的朋友，你给我等着，你等我过几天忘了。还有朋友让我揍一顿小龙就好了。你没有，我跟你说，我可以语言上讽刺他，但是我学过法，我揍一顿他就能躺地上，他讹我车。
1: 反正到时候检控不大好揍。
0: 还有朋友说他18岁之前就特别羡慕那些能进共享网络上网的网吧。
1: 我昨天还刷到一个小姐妹发的说，哎呀周末了，给老公喂饱了又开车送他到网吧去玩。送老公上网吧的。

0: 一天。
1: 哎，真挺好。而他们说现在网吧的网速、配置、
2: 可快、
1: 环境、
2: 可干净、
1: 好吃的东西，都多。和我们小时候想的那种黑漆漆、乌漆麻黑的那种网吧完全不是一样的。
2: 前两天带孩子就是在那种那种商场游乐场嘛，然后我老公说，这都是我小时候要进小黑屋才能玩的东西。
1: 是啊，是啊，是啊，啊。查是客啊，看宝，看宝，看宝，你先点，你先点，把你手点麻了，把你心智捋心顺了，我就给你看。
2: 一会儿这个第一次来直播间说，这是什么鉴宝间？
1: 看宝，
2: 看宝，
1: 哎，这边值班员，看宝，看宝，看宝，看宝。还有很多的，你们上网吧的时候是多少钱一小时啊？
2: 我本身就上很少，
1: 我也很少，只有大学的时候去看流星花园。
2: 你知道我是什么？我是那时候就家里网断了，要去写个什么东西才会去网吧。
1: 哦，
2: 你去流星花园看流星花园。
1: 我是不是暴露年龄？略微的暴露年龄，就是但我上网的时候，他们都是一块钱一小时，一块五一小时，是不是非常早了？
2: 啊、
1: 是不是那个时候这网吧还是挺乱的，里边都抽烟的，
2: 对，味儿特别大，
1: 啊、对，啊。
2: 现在得多少钱
1: 了？现在他们说是不是高消费了？已经
2: 大胆猜，你大胆猜，
1: 得五块了吗？
2: 他是不是也分什么包间儿啊？什么大厅
1: 啊？六块包，你六块包夜是以前的价格、
2: 那可能是
1: 对吧？那你现在呢？现在你们告诉我，共享网吧现在多少钱了？是不是十块了吧？共享。
2: 十块钱包不了夜哈，十块钱可能包间儿、包间十二。
1: 来，再接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前锋时段，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激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啦。
0: 我们想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杉奥莱不是有很多的活动嘛？然后就是很多的小伙伴呢就想去他遛娃，每天下午的4点之后，他就免费开放200平的水上乐园。供大家来玩，而且呢会员月7月28号到8月9号直播间里限时抢券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啊。然后这个张丹峰直接直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抢到票？7月3日就上周五的时候，你们去抢到票了吗？
1: 遛娃还是真不错的一个地方，玩水嘛，
0: 是小朋友就往里一扔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的顶级快乐，有没有那种很小众的幸福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不需要，
1: 对，
0: 不需要就是很多么的隆重。就我得给一个月给我10000块钱啊，那确实是，
1: 那也很幸福。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苏是逗哏，宝是捧哏，我一直是逗哏的
1: 啊，对啊。
0: 我没有
1: 觉得小龙来的时候不太明显。
0: 小龙来的时候我们领导说了，你们听到的呢是两个逗哏的节目，然后两个捧哏在笑我。也想听两个捧哏在笑我的节目啊。
1: 来这么捧。
0: 对。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叫做小胖猪，他说苏苏小宝，我发现我所谓的那些什么优点啊，什么负责任啊，上进啊，没一个让我好过的，反而是懒拖延让我过得很舒适。
1: 有的时候我也是
0: 啊，
1: 就是勤快可能让我加班加到吐
0: 啊，
1: 但是摆烂让我准时下班回家躺着。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你的优点一直在逼着你
1: 啊，
0: 但你的缺点在保护你。
1: 那我缺点是好人啊。
0: 有一天如果你的优点和你的缺点真的打起来，你会发现救你命的就是你嫌弃的那个
1: 啊。
0: 你因为你的优点一直说你抓紧时间再加班呀，你再努努力呀，你再往前冲啊。你的缺点就是说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1: 那我的优点不是为我好吗？
0: 那你的缺点也让你豁呀。活着很保命很重要吧。
1: 是
0: 啊，还有这个三海爹说龙去内蒙古干嘛去了，取经是不是走错方向了？他去那边去再往那边走还能找找火焰山呢。他上次一直在说牛魔王的媳妇儿，他想去探索一下。还有朋友问是这个吗？假行，对，是就是这个。怎么着，你想转行啊，星空下的朋友？
1: 哎，他
0: 不当 BA 了。你说说，
1: 我让他，我让他时间可能稍微有一点来不了
0: 啊。
1: 他保安是不是下班没那么早？
0: 对，是的。2:50上班啊，一直到晚上的1点。
1: 怎么回事？我今天早上出门在电梯里看到了，就是那个送奶的一个招聘。
0: 你也心动了？
1: 对，我也心动了。
0: 早起当锻炼身体是吗？还有龙粉老六说咋，今天是小宝，明天是佳佳，后天是萨萨，就是不给大齐机会是吗？我不想在我们那么唯美的一周女生直播的情况下再夹杂个男的。
1: 我们是姐妹淘局啊。
0: 对，你要成名啊，他们都不能来。我那天真的是细排了一下
1: 啊，
0: 不行，就得让女生。好，看时间我们稍微休息啊，广告之后是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后浪阶段我们要聊的就是那些让你叫啥来着，
1: 心血
0: 来潮
1: 的事情。
0: 老了传来就忘
2: 了。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

0: 情。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晋江南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8: 7 6 5 4 3 2 1，
1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6: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